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六个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六个必须坚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15: 交警播报提醒各位，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及时发布的路况，在晋江和平路金马酒店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发生事故，请各位注意。晋江和平路金马酒店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发生事故，请各位注意。下个时段路况情况，我们再见。

0: 时其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

0: 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驻旅部恒安集团，
9: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晋商回归，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晋江呢可以说经常听到的这样的词语。那么晋商回归啊，不仅仅呢是要让这个晋江的这些商人啊返回家乡二次创业，最主要的是啊要立足好晋江的一些优势，增进城市的发展能级。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商回归这样的主题。

应该说啊，在此前晋江啊是隆重的启动了晋商回归这么一项工程，扎实的推进总部回归、产业链回归、人才回归和科创回归四大重点任务，向全球的晋江商业精英和乡贤才俊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携资回乡，携技回晋江，携业回归，共续桑梓情，共筑新高地。根据了解呢，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是晋江锚定433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立足晋江侨乡资源禀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的发展能级的一大举措。其中啊，总部回归呢，将会精准对接在外的晋江商业的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在晋江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实现企业资金流、品牌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等等这些要素回归集聚，持续的壮大总部经济规模。产业链回归呢，将聚焦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优质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人才回归啊，将聚焦行业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优秀乡贤人才五大群体，推动人才智力、技术成果、创业项目同步回归，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科创回归啊，是聚焦海内外晋江科创资源，推动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科创团队、产业创新理念全维度的回归，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点。可以说啊，这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商回归工程啊，也是以这四项作为呢主要的核心。那么它的目的啊，是为了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这样的集团化管理架构，实现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高能级品牌产业活动孵化落地，强化总部企业的功能配套支撑能力。产业链回归呢，也围绕着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积极的促进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和这个高端的这些资源。那么科创回归啊，也是打造晋江科创成果转化核心。为了更好的助推晋商回归，晋江也是研究制定了包括专班落地服务、要素兜底保障、专项政策激励、长效跟踪服务、生产运营保障、高效人才认定和精准供需匹配在内的16条服务措施，为晋商回归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那么在针对于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这个措施方面啊，晋江呢刚才提到了十六项这个措施啊，可以说也是条条都是针对这个晋江人才的以及啊这个产业的方面的回归。那么其中啊专班落地服务呢，也是包括对于落地回归的项目实行首访加专员服务制，项目落地15个工作日以内呢，组织上门首访，建立起一起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问题5个工作日以内转交，并且呢跟踪消耗。此外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和一站式的服务专区，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另外呢，在要素兜底保障方面啊，是有3项。一呢是用地与场地保障，为回归项目提供入驻场地，对于重大回归项目呢，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提供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那么另外呢，金融与资金保障方面呢，提供电力金服等电力金融创新服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为回归项目啊提供全链条创业服务支撑，包括金融、法律以及知识产权3方面的支持。在电力与基建方面，开辟晋商回归电力服务绿色通道，提供规划对接、用电报桩、建设施工和投产运维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提供定制化的供电方案。专项政策与激励方面呢，在人才补贴与津贴方面，对返乡就业的青年人才骨干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助和租房保障，对返乡创业的领军人才、科创人才同样给予人才津贴、购房补助和创业补贴等。那么对于这个引导优秀乡协人才返乡创业的主体给予项目引才奖，对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提供1事1议专项政策支持，或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此外呢，每年推出一批晋商回归人才集聚标杆企业，在企业家日人才日时呢予以这个礼遇，并且呢予以宣传方面的这些支持。此外在长效跟踪方面啊，2项措施包括常态化的对接服务，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引才工作站等渠道。

要定期组织晋商人才沙龙或政策推介服务，每个月呢，每两个月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此外呢，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保障体系，定期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回归人才和项目在落地和发展当中的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生产运营保障方面，建立起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和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滚动更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院校开展定向培育。此外，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安排专人跟进申报。在科创与产业服务方面，推出创新载体、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和科创团队全维度的回流，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定期组织非地项目路演，对接龙头企业和创投基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在外的晋商优势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项目、实体项目整体回迁，促进强链、补链和沿链。综合兜底保障方面，为回归人才呢提供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排、便利出行、文化景区服务、培训休假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提供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签约落地投产达效的一条龙服务，主动兑现招商承诺，完善项目投诉机制，营造亲商扶商的氛围。通过多项措施打造晋商回归的全方位的这个保障，可以说啊，这也是对于晋商回归啊做好相应的这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支持工作啊。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也专门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其中呢也是聚焦行业领军青年骨干、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和优秀乡贤五大群体，构建起精准摸排、分类研判、政策赋能、全程服务的工作闭环，推动人才智力与产业项目同步对接。人才回归底数清、情况明是第一步。那么这份工作指引当中也是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底数，建立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以及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精准有效。那么另外呢，在信息采集方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开设专属登记通道，线下发挥异地商会、海外侨团等渠道优势，分级采集紧缺人才与晋商企业信息，并且建立起晋江籍人才意向回归清单和回归项目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的滚动更新，确保供需两端能够底数清、数据化。摸清底数之后呢，关键在于精准对接。工作指引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精准对接体系，面向回归项目和回归人才分类施策。面向回归项目啊，实行了项目落地首访加专员的服务机制，对于落地的回归项目，人才办呢需在项目落地15日之内啊来组织上门的首访，同时呢对接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员，建立起一企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收集的问题呢，5个工作日之内呢转交给相应的单位，并且呢由专员跟踪直至销号。此外呢，推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根据回归制造业项目的用工需求，支持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的这培训和评价，通过现代学徒制等等这些方式定向的来培育人才。针对高端紧缺人才呢，也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的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发布接榜挂帅的榜单，按引才成效来给予奖励。面向回归人才，一方面呢请进来实地感受，抓住春节、清明、中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节点，组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
在科技感觉日、平台开放日等活动当中主动。

邀约意向回归人才来晋江对接洽谈。寒暑假期间呢，举办返家乡暨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走出去精准寻访，深化与海外侨团、异地商会的合作，依托招商引才工作站，每年呢至少组织一次晋商人才沙龙或者是政策推介，每两个月呢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啊，也是创新提出要构建飞地孵化晋江落地的柔性回归通道，依托晋江设立的人才科创飞地，吸引有意向但是呢暂时不具备直接落地条件的在外晋江籍人才研发团队和初创企业入驻，提供啊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并且呢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邀请龙头企业创投基金来对接，成熟一个落地一个。引才是手段，留才是关键。工作指引呢，着力构建全要素的闭环服务体系，整梳理整合晋商回归工程、人才回归政策和便利化的服务举措，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晋爱人才的浓厚氛围，确保人才和项目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在高校人才认定方面呢，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人才认定等一站式的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呢，安排专人来跟进申报。在便捷专属服务方面，在工作专班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并且呢，在晋江国际人才港设立人才回归一站式服务专区，在全市各人才之家增设服务专窗，回归项目人才通过服务专窗提交需求之后呢，当日响应，由人才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专项政策激励方面呢，对于返乡就业的青年骨干人才啊，给予相应的这些补贴，对于引导优秀乡贤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的主体呢，给予项目引才奖，对于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根据企业类型呢，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或者提供1世1亿的专项政策支持。综合斗地保障方面，回归人才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居、出行等等这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可以说呢，这是都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此外呢，也在这个入驻场地、金融、法律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这些支持，充分利用好媒体平台，挖掘回归人才典型事迹，讲好晋江人才回家的故事。做好晋江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工作，可以说呢，晋江啊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领导也是专程带队啊，开展晋商回归的项目考察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晋商回归的相关项目。紧扣这个晋商回归、产业招商、科创引智、民生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啊。那么在这个考察期间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啊来到了这个上海市、江苏无锡、浙江湖州和河北石家庄，来做好相应的这些考察工作啊。3天时间奔波4个省市，精准的对接省外晋商资源和优质企业，那可以说啊，也是一大批适合晋江的这些民生项目、产业基金和产业链，可以说也是落地敲定。这样实打实的招商成果，也深度的践行了晋江市委市政府晋商回归的这样一个工程工作部署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这3天4站考察方面的这些情况。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

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今天的对话晋江主题晋商回归啊。那我们也是说到了，就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带队3天时间啊，奔赴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那么考察团呢，在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海宝龙集团，拜访了宝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建康，共话乡音乡情，共谋家乡发展。当天呢，许建康家族捐赠安海镇西边图书馆签约仪式啊，也是举行了。在晋江市领导和许建康夫妇共同见证之下，宝龙集团总裁许华芳与安海镇党委书记蔡文思落笔签约，敲定了西边图书馆落地建设的相关事项。下午时呢，考察团一行也是来到了安海乡贤企业上海融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围绕回归投资智能制造领域项目、产业基金合作、赋能南翼基金集聚区建设深入交流。同一天呢，考察团一行还走进了上海晋江会馆，拜访在上海的晋江乡贤，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安海及乡贤座谈会。会上呢，安海镇招商考察团细致解读了晋商回归相关扶持政策，推荐安海北环片区总部经济示范园，面对面的倾听在外的这些钢贸企业家发展诉求，围绕企业总部回迁、产业项目落地等等合作内容深入对接交流。在场乡贤也是纷纷表态啊，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家乡发展，推动优质的钢贸项目呢往安海延伸，助通安海的产业强链补链。第二天上午呢，考察团一行也是前往了江苏省

无锡市滨湖区组织晋江先知会有限公司、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共同走访了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次活动呢，也是。

下午时呢，考察团前往浙江湖州市走访男生女生品牌管理、男生女生品牌区总部，推动晋江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与童装细分赛道升级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呢，考察团也是前往了浙江湖州长兴县，走访安海乡前企业浙江全江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生产线运行情况，并与企业座谈交流。双方就华联包装易拉罐生产线产业链回迁事宜深入磋商，并且呢，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按照规划，企业将在安海建立起易拉罐智能化生产基地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本地包装产业链条，助推当地制造业强链补链转型升级。第三天，考察团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了乡前企业河北天海共创商贸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啊，在境内外贸易供应链整合及跨境分销领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网络。考察团一行呢，深入企业仓储物流中心和运营总部，详细了解业务模式和战略分布，与并且呢，就这个晋龙贸易产业链回归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洽谈，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落地之后呢，预计年销售额将突破1.5亿元，有效地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当天呢，考察团一行还拜访了河北晋江商会，深化乡情联络与招商交流啊。三天四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行程紧凑的背后，也是啊深入贯彻落实晋商回归、打拼经济、大抓发展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呢，所有签约洽谈的项目都是对标产业升级、城市提级、文旅提优、基层提质协同并进这样的发展目标，深度契合北拓南进、东联西提这样的全域发展格局。那么项目达产之后呢，预计呢能够新增啊这个税收，每年增收还是超过1000万。除此之外啊，就在这个此前，借助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晋江啊也是力邀啊各位这个晋江商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这关这些晋江的这些商会当中的这些负责人物，也是齐聚上海啊，那么共话这个晋商回归的这样的一些这新的征程。

0: 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洽谈当中啊，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都齐聚在一起，围绕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这样的工程展开研讨，共同谋划助推晋江家乡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个路径啊。那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次这个会谈啊，这一次这个商会这一次的这个恳谈会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0: 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互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2: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新成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3: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4: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亲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5: 可以说啊，晋商回归工程是晋江啊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启动的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在于招商引资，而是一项啊旨在把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晋江人经济转化为晋江经济的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在这经济产业方面呢，能够为晋江的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重塑竞争力。那吸引企业啊设立资产管理、销售结算、品牌运营、产业赋能等四大类的总部，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的格局。此外呢，推动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捕猎、沿链，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新的增长极，推动创新载体、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等全维度的回流，打造出科创成果转化的核心基地，进而培育新的增长链。人才方面呢，精准引入领军人物、科技创新人才、新生代企业家等五大群体，构筑起人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激发发展动能，激活创新生态，打造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将海内外的相衔的资金、技术、人脉等等这些资源转化为这个本地发展的生产动力之后，进而也是形成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的一体化格局，助力晋江建设

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通过项目回归，晋江还可以盘活晋江存量的这个土地空间，提升城市的发展能级。那目前啊，一批晋商回归的项目已经落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商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它也是弘扬晋江精神，是晋江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为了做好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晋江呢也是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推出了多项这是专项的这个举措，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保障。总而言之呢，晋商回归工程呢也是晋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把乡愁记忆转化为发展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是期待着晋商的回归能够让晋江的发展找到这个新的增长点，继而再创一个晋江奇迹。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1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晋江之城，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人生没有一步到位的圆满，一边经历一边成长才是最真实的生活。蔡健雅，达尔文。

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一首达尔文借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比喻，也映照整个人生的成长轨迹。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爱人，如何跟世界相处，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经历当中慢慢的蜕变，学会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所以成长不见得是变得无坚不摧，而是看过得失之后懂得自我修复。下面的这一首歌曲把一生的起落娓娓道来，从年少的懵懂到为爱受伤，再到慢慢跟过往和解，歌名叫《年轮说》。

这首《年轮说》原来是吴青峰为杨丞琳量身写下的词作，后来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吴青峰重新的诠释了这一首《年轮说》，褪去原版比较丰富的编曲啊，只用简单的钢琴伴奏，把人声推到了前面，也是多了一份沉静自省的质感。前奏一响起，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够猜出来这一首歌曲，没错，它就是来自王赫野《大风吹》。

复古的编曲再搭配上王赫也比较有张力的嗓音，唱出了人世间的得失起落。大风吹，吹进世间喧嚣，希望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状态，都能够守住内心的那份笃定，不被外界的浪潮裹挟。我们未必都能够活成万众瞩目的

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这是一首写给千千万万平凡打拼的普通人，没有宏大的叙事，却是用平实的歌词描摹出普通人踏入社会之后的模样。也许平凡，也许普通，但是每一份奔波，每一次咬牙的坚守，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能量。浪花未必都要奔向惊涛骇浪，就算只是小小一朵，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灿烂。梁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梁静茹的《接受》。这是成长很重要的一堂课，这份接受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放下内心多余的执念，卸下沉重的包袱，轻装往前走，才能够看见前方更多的风景。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全是品牌真谛，
11: 品牌真谛。
10: 车
11: 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12: 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咱们快乐在路上。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顶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的是肿瘤，这是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答。你为什么喜欢旅行车？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就两个字儿：均衡。因为一台优秀的旅行车几乎都是既有轿车的操控，又有 SUV 的装载能力，假如颜值上再花点心思，那大概率就是爆款。

最近很多人关注到了领克07的 GT， 作为一台刚亮相不久的新车，网上很多人都觉得它帅，但是这车能感受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推荐，不少人还是非常犹豫的接下来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领克07 GT 好看吗？如果你问我领克的07 GT 的造型怎么样，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夯啊，夯实的夯，一个大，一个力。毕竟这车是中欧两方团队一起联合操刀的，既结合了欧洲团队对于旅行车的理解，又融合了中国团队的审美和需求，所以整台车看起来会很协调，不会有那种三厢车硬改旅行车的突兀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好评的。

另外一个啊，像这次体验的顶配带套件的软啊、这个版本啊，还用上了各种的性能键，就比如说车辆自带的小包围，里面包括了前铲、侧裙，还有后唇，以及一根尺寸不算小的干碳尾的干碳尾翼。有了这套包围之后呢，不仅能够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帅，视觉的重心更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在高速时的一个稳定性。这时候再配上19寸的圈胎、大四活塞刹车套装，还有电动拖车钩等配置，不仅看起来更有冲劲儿，还有足够强的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呢，它完全属于那种你停好车以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车。当然呢，这台车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呢是它目前还没有空气悬挂作为选配啊，虽然对于很多买车的人来说，空悬并不是一个刚需的配置，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买领克 07GT 的人而言，我相信能够选空悬和没选空悬的，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只是弄一套类似极客001那种高度这个齿记忆的这个空悬啊，车主买回去以后只需要换个定制的狗骨，就能够实现媲美改装车的低趴的效果。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假如有这种选配，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下一个啊，就是它的这个圈胎的数据，特别是原车轮毂的 ET 值啊，实在是做的有点保守啊。私下里猜测，可能是工程师出于阿克曼角的一个设定的考量啊，想让车子的转向更犀利，又或者是为了让轮胎不那么容易被马路牙子给刮蹭，所以原厂轮毂的 ET 值的设定很保守，并没有尽可能的去和轮眉做齐平。但是呢，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是觉得既然这车已经配上了包围的套件，想要追求一定的颜值，那索性就追求到底，弄套数据更夸张的圈胎，岂不是更有情绪价值？所以呢，各位如果跟我一样啊，也觉得圈胎缩在叶子板里面不好看，那么买完车以后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一套数据更好的轮毂，然后呢，在不改变轮胎数据的情况下去进行正常的备案。下一个重要问题，零七七 T 坐起来怎么样？

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零七 CT 的座舱设计其实和之前的领克零七的 EMP 区别不大，整体造型几乎没变，逻辑也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甚至都可以说啊，它无非是把配色还有用料做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之前的领克零七 EMP 是黑色的皮质内饰，还有红色的缝线，现在领克的零七 CT 换成了黑色的皮质，还有深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缝线。那比如说零七 EMP 的中高配用的是 Napa 真皮的云感座椅，现在也换成了 Napa 真皮加大面积的这个面料啊，把之前的一些塑料饰板换成了碳纤维的饰板，整体看起来更高档，也更有运动感，这一点非常让人喜欢。

刚才说到了很多喜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吃上的这个面料啊，虽然好，但是摩擦力也更强，日常的养护也更麻烦。新车提回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总觉得裤子被扯住，等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不注意养护，它就会越磨越光滑，甚至还会泛那种油光。所以呢，各位如果买这车的话，还是要勤养护、勤打理，让内饰面料坚持的久一点。至于领克07 GT 的车内的其他配置，其实几乎也是看齐之前的领克的07 EMP 了，像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还有水晶的旋转无线充电、256色的氛围灯，以及额定功率1600瓦，而且支持的是7.1.4声道的23个喇叭的哈曼卡顿音响。这些配置放在车里，也许平时不一定会用，但只要想用的时候，它起码给到你足够的体验。所以下一个问题，领克07 GT 空间够大吗？

它的空间够大吗？实际上相比领克的07 EMP 哈，领克07 GT 的尺寸变化其实并不算大啊，轴距也是保持了2843毫米不变，所以整体的空间体验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依然是足够的宽敞，坐垫支撑性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呢，这车也和领克的07 EMP 一样，对于个人来说，二排的座椅的整体的坐姿还是偏高了一点，而且呢头部空间会有一点局促哦。所以如果身高在1.8米以上，并且家里人身高都不低，那么建议还是实际体验一下再来决定。当然除了乘坐空间，买旅行车的人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这台车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甚至可以说不用纠结这车到底有多少升的容器，因为二排座椅放倒以后可以很轻松的躺在车里。并且呢，就算你觉得这车的后备箱还不够装，那它还有动态承重的100公斤的车顶的行李架。可能有人会想，这100公斤的动态承重也不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车子的这个车顶行李架动态承重也就是75公斤左右，领克07 GT 多出来的25公斤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还有出门拖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从容还有自信。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允许的牵引质量是多少呢？1.6吨，平时收进保险杠里面，不影响尾部的造型，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一键伸出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拓展能力。比如说你有 C6 或者是 A2 的驾照，那你就可以用这台车合法的牵引房车或者是摩托车上路。当然如果你只是拖自行车架的话，那么普通的 C1 驾照就够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这车拖上东西以后车子就跑不动了啊。体验这台车之后直接用上的是什么的动力呢？ 1.5T 的插混四驱系统，参考领克同样的用上 1.5T 的插混四驱的领克08 EMP， 那整台车的整备的质量是2230公斤，配的是255-45220的固特异的轮胎，百公里加速也就4.6秒。现在的领克07的 GT 则是整备的质量是2029公斤，配的还是245-40219的固特异的英驰 F1 的5的轮胎，更偏向于驾控性能。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动力会差吗？肯定不会。再加上这车还自带了28.3度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可以说日常代步是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肯定有人会想啊，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领克07 EMP 现在也就139,800起，顶配带个大尾翼的也就159,800起。就算你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拖车钩、行李架之类的配置以及旅行车造型的溢价都算进去，估计啊，领克07 GT 的价格最终也就比领克07 EMP 贵个2万左右。当然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台车卖多少钱合适。说到底无论这车最后卖多少钱，我觉得只要你对旅行车有偏爱，想买一台既满足自己又能够兼顾家庭的小瓦罐，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关注一下。Aroncha 说，真的帅啊，有这台车就不再怀念236了。新说雅迪的屏幕真难以接受，后窗应该加一个雨刮，可以出个纯电的也挺好。33说，我的评价是没有领克极客的007 GT 帅。机器神说，这玩意儿不做纯电呢。卓小说，整体造型和以前的领克车型感觉差不多。12说 C 柱不好看，林说内饰没有设计感，康说脚关外面吗， Malt 说真便宜离谱啊，这个感觉是以前的70-80万的性能车的标准等价格啊。
烈焰说15万买个10不好吗？紫莹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小鱼说主要看价格，超过16就哎，你懂的。 Balance 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啊。清静说应该会有纯电的，等上市真得去看实车了，不同的这个媒体拍出来的照片有丑有帅的。恒星说领克是不是尾翼滞销了。春夏秋冬说旅行车的外形还得看奥迪。Auntie 说铁锅炖川普清蒸内塔湖。山中鱼说哎，这个真丑还帅。吃不胖说小而不帅，小米素七至少算是美女，这顶多是一个不化妆的妹子。葱说巨丑无比，和10MP 差远了，你怎么看？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下半段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静江电台，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Yo, yo,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欢迎您，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哎，拿着45万预算去买 MPV， 你会选择？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第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什么行情？实际上现在去买别克致敬世家也就四个配置能够选择，三个插混版，定价41.99万到46.99万，外加一个48.99万的纯电版。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车暂时还没什么优惠，都是跟着厂家的权益在走啊。就比如说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全系首任车主的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充电桩。当然假如你是分期入手的话，现在有首付50%加年化2.99%2.99%的24期的方案，相当于官方贴息去降低你的购车的门槛啊。你如果有需要，那这个方案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至于那个别克的金石之约，说白了就是你花4,999块钱去买个放心，车子开回家3年内遇到单次的车损超过购车价30%的情况，别克呢会给你免费的换一台新车，然后你掏个购置税买个保险，就能开一台新车回去了。对于买40多万的 MPV 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心里更踏实一点的。啊，那下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好开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好开吗？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离谱啊。因为别克致敬世家用的这套 1.5T 的双电机的四驱的插混系统，不仅综合续航能够到1320公里，而且呢动力数据非常夸张，直接做到了462千瓦，775牛米。所以哪怕这是一台整备质量接近2.7吨的大块头，但它的百公里加速只要5.8秒。在实际开的时候啊，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炮弹一样飞出去。哪怕它是一台新能源的 MPV， 但依然能够给到那种传统美系车力大飞砖的感觉，这种体验确实非常的不错。可能有人会想啊，这种 MPV 又不是运动型车，要跑那么快干嘛？但是你换个思路去想，动力就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需要超车，这种大马力带来的自信还有底气，和那些庸庸碌碌的 MPV 完全是两种体验。再一个呢，这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之前开一些新能源 MPV 的时候，由于车子的尺寸和重量摆在那儿，甚至有些厂啊过于追求舒适度，所以实际开起来会觉得舒适是舒服了，但总有开大船时候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别克致敬世家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小惊喜啊，因为这车用上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尊享版和奢享版还标配了空气悬挂，还有魔毯的底盘，还有硬件配置本身就很不错，再加上别克这么多年的调教经验加持的话，整台车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非常不错，并且这车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力度反馈比较适中，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松软发飘的感觉，对于一台轴距超过3米的大车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辅助功能，别克致敬世家也是配上了逍遥智行智驾辅助系统，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个高速，它的整体节奏都很稳，像是跟车、变道、红绿灯识别、无保护转弯，它都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包括在一些复杂路口它的反应也不慢。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是，他在提前识别路况，而不是到了跟前才开始处理。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的意义不是为了秀操作，而是让你每天开着它不那么累，还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够舒服吗？对于买 MPV 的人来说，舒服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买车的核心理由。而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致敬世家是真的花了功夫。一个呢是这车的空间确实很大，像身高对吧，把前两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坐进第三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裕，并没有那种被人硬塞进去的这种感觉。还有别克致敬世家的第三排真的是可以正经坐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配置的确很高，像是前排的三连屏、纳法的真皮、零重力座椅、前两排的加热通风按摩、车载小冰箱、二排的车顶小电视、香氛系统，不仅该有的东西都没缺席，而且还有 Quiet Training 的静音技术，还有主动降噪。坐在车里面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噪音都被压在了一个让人舒服的范围，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有更好的这种驾乘舒适度。再加上这台车还有5横的座舱，通过松下的 X 的空气净化系统、二氧化碳的传感器和车载新风系统的相互配合，平时开车出行也不用担心车里的空气质量，带着老人小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就更安心了。下一个问题，别克致敬世家配置怎么选？

到底配置应该怎么选啊？假如你已经对这台别克的致敬世家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并不难选啊。因为别克这车一共也就三个插混版，一个纯电版。先说这个插混的入门版，也就是41.99万的万家版，作为最近新出的配置，这个版本相当于把配置降低，但是准入门槛也跟着往下走了不少。虽然相比另外两个配置，这个入门版的舒适配置几乎不变，什么纳帕真皮、零重力座椅、2/3排的座椅加热、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5横座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缺。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这台车呢确实有所配置的删减，就比如说没有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智驾辅助系统只是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没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车机芯片也是骁龙8255，处理能力相对弱一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看的话，我觉得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配置看成是 GL8PHEV 的 Plus 版本，用多一点的预算换来更大的气场、更大一圈的空间，还有更豪华的配置。那接着呢，就是43.99万的尊享版。相比这个入门版来说啊，这个配置主要升级点就是底盘，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像是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激光雷达、骁龙8775的车机芯片，支持城市的 NOA 和高速 NOA 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这些全都有了。但是呢，它的舒适化配置反而进行了弱化，像是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都是没有的。氛围灯从121色变成了单色，天窗呢也从分段式的天幕变成了普通的单天窗。如果你对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是有刚需的，那对其他的舒适化的配置无所谓，那么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买 MPV 是为了让全家出门的时候更能有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啊，这个配置反而不如万家版来得更实在。

还有一个啊，就是46.99万的奢享版，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相比43.99万的尊享版，这个顶配呢，相当于把各种配置都安排到位，并且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圈胎呢，也从255/55/218升级成了255/50/119。宽度虽然没有变，但尺寸更大，看起来也更饱满。从个人角度出发，假如你的预算比较充裕，或者你就是想一步到位，那这个配置呢确实值得重点考虑，否则还不如省点钱去直接买个入门版的万家版。至于48.99万的那个纯电的奢享版，这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人关注，虽然它是900伏的平台，还自带了96度电的6C 的超快的充电池，是吧？ CLTC 的纯电续航也做到了601公里，并且和其他的这个配置插混的奢享版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之前别克之前没有出过什么纯电的 MPV， 很多人对于别克的纯电车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现在有新技术上车，大家还是想再观望一下。更何况对于大多数的 MPV 的用户来说，插混版的车型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短途用电够省钱，长途混动还省心，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纯电版了，你觉得呢？说实话，在试驾完别克的致敬试驾之后，我觉得别克对于 MPV 的理解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哪怕是到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咱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堆料，而且呢，在你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已经下了功夫，整台车做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成熟，也足够老练。所以呢，如果你预算45万左右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空间够大、体验够豪华的新能源 MPV，那么这台别克致敬十佳确实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

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17年间6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2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

苦咸水的家世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加什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一集。
1: 古勒鲁克乡，欧土拉古勒鲁克村，访汇局工作队，这名字好拗口。
2: 王经理啊，你都来了多少次了？我们村的名字你可要记好啊。
1: 是啊是啊，刘书记，哎，只要我把你们村这么好的新闻记住不就行了吗？
2: 那倒是。
1: 刘书记，你们访汇局工作队扶持村民种植的新闻可真是越种越好啊。今年你们村的新闻我全包了。
2: 那好啊。来，王经理，哎，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2: 来喝点水。
1: 哎，谢谢谢谢啊。哎呀，哎呀，这又苦又咸，怎么还是这么涩啊？
2: 哎呀，王经理，我都忘了给你多放点冰糖了。哎呀，我们加市县啊水质一直都不好，我们水利局啊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
3: 刘书记，乌斯曼江家出事了啊，你快去看看噻。他刚娶的媳妇儿提上包要走呢。
2: 怎么回事？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刘书记，是乌斯曼江，我刚把买西梅的钱给他，不会是我包的西梅出问题了吧？
2: 走走走走，一起去看看。
1: 好好好。

0: 哎呀，我的古里啊，你听我说，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先别走。哎，你别走啊。哎，
1: 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
0: 哎呀，刘书记，您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大叔你好。哎，你们小两口咋回事啊？刚结婚就闹离婚。你米提大叔，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哎呀，刘书记啊，孩子嫁到我们这个地方受委屈了，他喝不惯这儿的水。哎呦，他不认命啊。孩子想走就走吧。哎呀，
0: 爸不行。
3: 爸，我也不想走，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天天肚子疼拉肚子，我好难受啊。
1: 孩子，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这就是我们村的命啊。我都快80岁了，我是喝老爸水长大的，你喝一段时间就习惯了。
0: 就是
3: 啊。爸，我不想像你们这样过一辈子啊。每次听您说你提着葫芦桶打水，用筛面粉的筛子筛掉水里的虫子和脏东西，我就特别难过。
0: 哎呀，我们这里的人呢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都有自来水了，已经很好了。
1: 就是啊，
3: 你们这有了自来水还不是一样生病？这乌斯班家啊，你有肾结石病为什么不跟我说？
0: 我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儿，我们村啊好多人都有肾结石，这又不会传染。
3: 我不离开这里，我以后也会得肾结石的。
4: 你看刘书记。
5: 刘书记，这村里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2: 王经理啊，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县的水质不好，硫酸盐、氟化物和砷等含量都是超标的。
1: 对，
2: 喝这个水

0: 很多人都会拉肚子掉头发得肾结石，你看乌斯满江就得了肾结石了。嗯，这是我们每个家世人的痛啊。他就给我脸也哭了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大伙喝上干净安全的水，你受苦了。
1: 是啊，尤书记啊，我快80了，我在这个村子里喝了一辈子的苦水，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喝上干净的水。这塔吉古里啊，没有受过这些苦啊。
0: 总有办法的。
2: 就是
0: 塔吉古里，伊米希大叔，哎，我保证只要我刘虎在，我一定会让你们喝上干净安全的水。
3: 真的吗，刘书记？
0: 真的，你放心，党和政府已经在想方设法为乡亲们找水源呢。不久的将来你们一定能喝上干净安全的水。
1: 太好了，刘书记，我就盼着那一天呢。
4: 2018年3月，结束访惠局驻村工作的刘虎任喀什地区加什县水利局局长。他知道能让加什县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我们还是商量咱们县的安全饮水问题。我呀是从小喝涝坝水长大的，现在水质还是不理想，怎么能够尽快让咱们加什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呢？来，大家说说看。
1: 就是啊，哎呀，咱们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
5: 就是呀，这改水改水年年改，加什就这么个地儿，难不成要搬地吗？
6: 愚公移山，咱们难道要移家师？
7: 家师
8: 别胡说了，
9: 对呀，
8: 咱们这是大禹治水。
0: 大家这是要向困难低头吗？同志们，全新疆都知道加什饮水是老大难。
10: 对呀，
0: 外地人不愿意来加什，适应不了水质会闹肚子。这再好的瓜果风光，没有好的水源来保证，老百姓脱贫少了心气儿，客人不来，没人气儿，我们的田园旅游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2: 说的也是，
0: 这水的问题不解决，一连串的问题就会出来。
10: 对，是这样。
0: 咱们县委县政府确实想了不少的办法，今天呢，我就请到了喀什地区水利局工程专家李慧教授。来，李教授，谈谈您的建议。
11: 好，刘局，你看啊，咱们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就提出加快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尽快解决像科平县、加什县、巴楚县饮水难和饮水不达标问题。我呢也了解到，咱们这儿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所以现阶段啊，就得利用现有的条件先改水。
1: 对呀，
10: 改水
1: 确实太难了。
0: 李教授啊，我们也想了不少的办法。但是你也知道，咱们加什县降水少，蒸发量大。
11: 对，
0: 这改水从哪谈起呢？
1: 确实，
11: 您看啊，第一个改水方向，我建议我们还是可以用现在的方法。把这个地表水啊全部收集起来，再进行水质处理。不过啊，用这种方法，100立方米的水处理完之后，只能用60立方米。
0: 哎呦，
11: 哎，剩下的40立方米的水是污水，我们呢还需要再次进行污水处理。
0: 哎呀，浪费40立方米的水呀。这个方案能不能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呢？
11: 设备跟得上会好的很多呀，地表水的设备3年左右需要大换一次，估计咱们得水费得上涨。
0: 不行不行，那不行，
2: 涨水费不行。
0: 我们加什县人每个月是有吃水补贴，但是成本太高，这个成本呢不能再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1: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改水的方向呢，就是地下水反渗透方式，在净化饮用水的同时还可以节省超过1/3的造价。
0: 这个改水方向我知道，不断抽取地下水

0: 对生态环境是有影响的。李教授你也知道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地下水储量是有限的，而且这样还会产生很多的废水污染我们周边的环境，治理起来成本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2: 嗯，刘局长说的对，我们嘉市县是在地震带上，这些年大大小小已经发生多少次地震了，
3: 局长说
2: 每次地震之后我们的水就会出问题，我们县水利局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改水方向，要彻底解决我们饮水难饮水不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找水源地，把安全的饮用水引进来。
3: 对，阿副局长说得非常好，我们重新找水源地。
4: 刘虎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彻底改变嘉市县的饮水安全问题，确定了三个方向，13种找水方案。他带着团队在全县实地调查勘察水源，一辆辆越野车在嘉市县崎岖的山道和戈壁滩上颠簸，把方圆几十里路都勘察遍了。
3: 喂喂，我是刘虎，我是刘虎，各组汇报情况，各组汇报情况。哎呦，哎呦，
5: 刘局长，您这是怎么了？
3: 哎呀，我突然有点难受。没事没事，哎，我这看快到山口了吧。
5: 刘局长，咱们在这戈壁滩上跑了半个多月，就是头牛也该歇歇了，您的身体要紧啊。
3: 哎呀，歇歇，你以为我不想歇歇啊？任和曼，我告诉你，找不到甜水，我没法给嘉市的父老乡亲交代。走走，我们再往前找找。
5: 刘局长，戈壁上这个沟我们过不去啊。
3: 那就下车，我们走过去。
5: 嗯，

0: 尤局长，我们带的水没有了啊！我们勘察过前面了，全是戈壁滩，根本就没有水源。
1: 哎，宇恒曼，你看，前面是什么？
0: 刘局长，沙尘暴，是沙尘暴来了。刘局长，刘局长，这风沙太大了。刘局长，前面无法分别方向，这我们怎么办呀？
1: 前面有个枯死胡杨的沙丘，我们到那里背一下，怎么样？走，
0: 好，
1: 到那里去。

0: 哎呀，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 局长，哎，薛侯们，我来了，你们都好着呢吧？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刘局长，您没事吧？
2: 没事。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阿副局长，哎，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3: 局长啊，没戏啊！咱们的人已经跑遍整个加市县了。
1: 哎，
0: 刘局长，咱们加市县的水吧，你说露天涝坝水含氟量大，可那机井打的地下水依然超标啊。嗯，
1: 再来几场地震，全乱套了。
3: 对呀，
0: 是啊，没有一眼不被震浑的水。这水浑了，矿物质全串味了。
1: 可不是嘛，
0: 这该死的地震，哎。

0: 找不到甜水源，怎么给县委县政府交代？我的意见，进一步扩大找水范围。
1: 既然局长您有这样的决心，那我阿巴斯也不含糊。
0: 阿副局长，你也是水利局的老人了，加氏县的饮水问题你最清楚。我呀，希望扩大找水范围，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们都找了这么多年了，
2: 加氏县就在穆氏塔格峰的冲击扇
3: 六十二年级，
2: 对，这盐碱本来就重，这我们能怎么办呀？
3: 加氏县就在这冲击扇平原上。
1: 局长，
0: 哎，
1: 那我可说了啊，
0: 阿副局长，说。
1: 其实啊，甜水源有，但我们加氏县和水源地之间相隔不是几十公里，那是上百公里呀！
0: 啊，
2: 这么远。
0: 上百公里，
1: 对呀，上百公里呢，要饮水就要穿越三个县，耗资巨大呀。
0: 哦，你是把眼光盯上了穆氏塔格？
2: 穆氏塔格？
1: 对呀。哎呀，局长，不瞒您说呀，多少年来，资金像一把锋利的皮夹克，割断了我们加氏县的饮水路呀。也打破了我们加氏人喝上冰川雪水的梦。
0: 好主意，好主意啊，大家真敢想。穆氏塔格峰峰顶终年积雪，雪峰顶上融化的雪水甘甜凛冽，矿物质含量丰富，
2: 就是
0: 要是能够真的把穆氏塔格峰冰川雪水引进加氏，那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啊。
2: 就是
0: 阿巴斯说得好。
1: 局长，因为工程太大，没人敢想呀。以咱们加氏目前的实力呀，那简直是
0: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这几乎是白日做梦啊！
0: 白日做梦，还有梦做，连梦都没得做的时候，那才叫走投无路、欲哭无泪呢。
1: 局长，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再难也得干，这天一亮，我就去县委汇报。
3: 太好了，
2: 这下成了。
4: 就在这个时候，刘虎的化验单出来了，身体出了大问题。妻子宋桂荣再三请求主治医生茹克亚大夫先保密，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是否告诉刘虎。刘虎的家里天塌了，全乱套了。
5: 桂荣啊，化验单准确吗？
6: 老头子，这化验单怎么会有错呢？我这可怜的儿子。
7: 爸、啊、妈、啊、你们先别着急、嗯、大哥去医院核实了。
5: 好的，桂荣啊，这虎子知道吗？
7: 是他还不知道呢，我再三叮嘱茹克亚大夫、先别告诉他。
6: 对
5: 对
6: 对,
5: 对，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让他分心了、现在正是他们找水的节骨眼上。
7: 是呀，爸妈，听说县里正在开会研究虎子他们的报告呢。
6: 哎呀，我不管什么报告不报告的。
5: 哎，那可是我们老水利人一辈子的心愿呀。哎呀，
6: 老头子，
7: 那也是虎子的心血呀。
6: 你们，我儿子的身体最重要。
5: 知道啊，重要重要，虎子的事业和身体都重要。
2: 爸，妈，
5: 老大，怎么样了？
6: 怎么样啊？
2: 确诊了，肺癌。
6: 我那可怜的儿啊！
2: 妈，
6: 这个怎么？
2: 妈，您先别哭。
7: 妈，你
2: 茹克亚大夫说，虎子的病呀、刚刚发现，只要他配合治疗，应该还有救。
7: 你别哭，
5: 老大，茹克亚大夫真是这么说的？
2: 是这样说的，不信呀、你问桂荣。
7: 大哥说的对，是这样的，爸。
5: 哎呀，问题是啊，这个节骨眼上，这小子肯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配合人家医生治疗吗？
7: 就是啊，
6: 虎子，虎子是咱们家的顶梁柱，这事儿啊，有。

0: 的他。
1: 老大，啊，桂荣，
0: 嗯，
1: 这样好不好？秉晴呢，对虎子先保密。
0: 是啊。
1: 咱们一起做做他的工作，让他配合医生治疗。
2: 行。
0: 可是，爸。虎子的犟脾气您是知道的，万一他不听，
3: 什么万一，还反了他了，不听，不听，我就拿鞋底子，
2: 妈，
3: 抽他。
2: 您老人家也舍得。说曹操，曹操到，回来。
1: 好了好了，哎，桂荣啊，端菜端菜，咱们吃饭了。
0: 好，
4: 哎呀，好香啊！爸、
1: 哎、儿子、
4: 妈、哥、媳妇，我回来了。
1: 好，好，好，回来就好啊。
3: 虎子，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
4: 妈，
3: 你爸在窗户上看了你好几天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家氏的甜水园呀、啊，有着落了。
1: 真的，
2: 真的，
4: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5: 太好了。
4: 真的，就是啊，取水点远了点儿。
1: 是牧师塔格峰吧？
4: 哎，爸，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你从农业局刚转到水利局，有一些情况呢，你要多听听阿巴斯和热河曼他们的意见。
4: 哎，
1: 他们可都是老水利了。
4: 您放心吧。这个取水点啊，就是阿巴斯和热赫曼他们的主意、哦、他们的意见。
1: 那就好，那就好。可是啊，胡子，从穆什塔格峰取水，这要耗费巨额资金呐、
3: 啊。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这话扯远了吧？
1: 哦，对对对对，扯远了，扯远了。来来来，咱们
4: 来
1: 吃饭。
4: 爸，妈，你们喝水。
3: 哎哎，
4: 爸，过去啊，咱是不敢想。
1: 是啊。
4: 现在不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吗？借助脱贫攻坚这个东风，
1: 是
4: 没准啊，国家会彻底解决嘉氏县的安全饮水问题的。
1: 对，现在国家富强了，确实啊，这个水呀、啊、是大有希望啊。
4: 是，来，我们为老爸的这个吉言干一杯。
1: 好，好，好。
4: 哎，哥
2: 啊，
4: 你怎么了？
2: 我
4: 不为我高兴吗？
2: 高兴，高兴。胡子，你最近太忙了，酒又伤身体，我看这酒啊。今天就免了吧，
4: 没事儿，没事儿。
3: 是啊，是啊，
5: 你多吃菜，多吃点菜。
3: 虎子，吃菜。妈今天烧了好几个你爱吃的菜，来，动筷子。
4: 好，妈。
3: 吃啊。
4: 哎，你们今天是怎么了？这是。
5: 你多吃点。
1: 虎子呀，自古以来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还年轻啊，这个身体啊，
4: 放心吧，老爸。我这个身体啊，没问题。
3: 虎子，你听妈一句话啊，身体是本钱，
1: 是啊，
3: 一定要，
2: 这
3: 一定要好好的啊。
4: 这今天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你们
3: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我孙子就要高考了，你在县里忙得不可开交。这不把身体搞好了，你说怎么工作是吧？
1: 好好好，
4: 对，
1: 工作
4: 不对呀，你们一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
3: 哎呀，
4: 媳妇儿，怎么回事？这是
5: 妈不是说了吗？儿子就要高考了，你不把身体搞好，怎么干工作啊？
3: 是啊。
4: 哎呀，你们放心吧，
1: 身体搞好啊，胡子。
4: 我告诉你们啊，一旦我这个穆什塔格峰计划成功。咱家氏老百姓盼了几百年的甜水问题就解决了，
1: 太好了。
4: 到那个时候，我就让咱的儿子去报考水利专业。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4: 爸妈、哥还有桂荣，你们不知道啊，我在县里立下了军令状。
1: 军令状，
4: 引不来这个甜水，我这个水利局长就引咎辞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3:3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资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打的电话正是你们之中，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0: 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2: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0: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2: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3: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是不要培养廉价感的孩子。大家的身边有没有那种给人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廉价感的孩子呢？邻居家的小孩小雪从小学习钢琴，还拿过不少奖项。前几天碰到他和妈妈刚参加完钢琴比赛回来，我呢就随口夸了小雪一句，没想到小雪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下意识的眼神躲闪，表情慌乱，给人一种我不值得被赞扬，你的夸奖刺痛了我这样的感觉。说实话，让人看得特别心疼。快节奏的竞争时代，我们总是害怕孩子会落后于人，于是马不停蹄地让孩子上各种兴趣班，拼命地想要给孩子贴金。可这拼命贴金的过程，有时却成了让孩子变得廉价的罪魁祸首。那么这里小青和大家来探讨的廉价，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一种内在价值感的缺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我不配。因为他们的价值感被过早地绑定在了那些可以展示、可以比较外部评价体系之上，以至于那个不依赖任何成绩与奖状的本真的自我变得敏感、脆弱又模糊。长此以往，他们很容易变得习惯性地讨好别人，被夸奖时只会局促地否认，遇事第一反应是退让妥协，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终其一生都被这种廉价感困在原地难以前行。这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警惕的育儿陷阱。

那个越来越优秀的孩子逐渐变成了空心人。表妹家的孩子小年从小就是那种人见人夸的别人家的孩子，乐器美术都有所涉猎，学习成绩稳居年级前三，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念，在学校大会公开演讲都是常事儿。他房间里堆满了奖杯奖状，书桌上永远都摊着试卷和参考书，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他自己画的各科成绩的走势图，分析自己的成绩变化。他几乎从来都不和同学约着出去玩，也没听他提过什么朋友，生活里好像就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儿。有一次呢，我和小年儿聊天，问他最喜欢什么科目，他说不知道，都差不多。问他课余时间喜欢干什么，他说写作业。问他大学想学什么专业，以后想要干什么，他说不知道，考完再说吧。最后我又问了一句，你觉得学习是为了什么呢？他回答，为了我妈，只要我考得好，他才能够开心。他的语气特别平淡，平淡到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后来我和表妹提起过这件事儿，表妹却完全不以为意，她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脑子里只有学习才是正常的，只要成绩好就行，其他的等到他再长大一点自然就知道了。像表妹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少见，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只要成绩好，能考上好大学，其他的都是小事。可是如果一个孩子连自己喜欢想做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一个孩子的生活被学习填得满满当当，那他独立的人格，他的自我又该如何发展呢？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虚假自体，指的是个体在面临外界压力的情境中，为了符合他人和社会期待，构建出的一个与真实自我相脱离的角色或者面具。这种假我通常会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行为和反应。换句话说呢，当一个孩子从小被要求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就会发展出一个假我来应对外界。那么这个假我通常会表现出无条件的顺从，很擅长完成别人交代的任务，但他们的行为通常和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断联的。就像小年，他能把任何一件别人安排好的事做好，却很难主动去做一件事。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那个负责喜欢、负责想要的部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迫藏了起来。这样长大的孩子，或许在学生时代显示不出任何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感到很累、很空虚，很难收获真正的快乐。

个被要求懂事的孩子逐渐失去了自己。我曾经在网上说到过一个小短片，女孩名叫小韩，从小就被教育成了一个乖乖女，弟弟要抢她玩具，她妥协谦让，同学借她的东西不还，她默不作声，被同学欺负了她也不告状。她的妈妈也一直为女儿的听话懂事而自豪。有一次，小韩在学校被同学冤枉偷东西，老师便把双方的家长都叫到了学校。对方家长很凶，一上来就对小韩大喊大叫。小韩妈妈到了之后，不先问发生了什么，也不向着女儿说话，而是先跟对方家长道歉，说回去会好好教育孩子，即便后来事情弄清楚了是同学自己放错了地方，小韩妈妈也没为女儿说什么，一直反复叮嘱她，自己的东西放好，分清楚，别让人家误会，别给人家添麻烦。后来小韩上了初中，他的妈妈为了奖励他，给他买了一款很贵的钢笔，结果小韩还没用多久，钢笔就被同学借走了，很久都不还他。他怕妈妈问起，就省吃俭用买了一支一模一样的。小韩妈妈发现了这件事后，就问他为什么不把钢笔要回来，小韩却说人家也不是故意，别麻烦人家了。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基本焦虑。什么意思呢？个体在童年时期因缺乏安全感、温暖和稳定的情感支持，在面对潜在敌意或冷漠环境时产生的孤立、无助和不安的深层心理状态。为了应对基本焦虑，人们会逐渐发展出三种倾向，分别是讨好倾向，渴望被喜爱和认可，害怕冲突，容易自责，习惯迎合，通过迎合别人来换取安全感。攻击倾向呢，就是充满敌意，习惯用攻击和控制来保护自己，厌恶软弱，追求权力。那么回避倾向就是极度的珍视独立与自由，不愿意被任何东西、任何关系给束缚住。简单来说，当一个孩子从小被要求听话、懂事、妥协、退让，便会加重他的讨好倾向。他会觉得我的感受不重要，别人的感受才重要，我的需求不能提，提了就是添麻烦。他们会把自己真实的需求藏起来，努力地活成一个让所有人都舒服的样子。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往往边界感模糊，不懂拒绝，习惯性的讨好。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懂事，只是不敢不懂事。他们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只是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个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一个孩子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廉价感便会油然而生，甚至成为困扰其一生的枷锁。但是这种廉价感从来不是不可战胜之物，只要你愿意看到它，愿意承认它，愿意让教育回归本质，愿意帮助孩子建立起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感，僵化的结构就已经开始松动了。那么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点去着手。第一，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父母都会爱他。家庭治疗师萨提亚曾经说，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这份爱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色，也是对抗世间所有风雨的底气。为人父母，我们总觉得爱孩子是本能，可是绝大多数父母的眼爱里都掺杂了太多的附加条件。孩子无法获得无条件的爱，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成长。咱们可以试着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批评孩子的时候只针对错误本身，而不否定他的人格。告诉孩子，我们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只有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儿，父母都会爱。

着它，他们的价值感才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才能更有勇气去面对人生中的挑战。第二点，尊重孩子的感受，允许他做真实的自己。身为父母，我们总会担心孩子走弯路，总想替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忘了他们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要做的不是代替他们感受，而是允许他们真实的、坦率的表达自己。一个被允许拥有自己感受的孩子，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要什么，才不会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也不会在关系里一味的讨好退让。第三点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学会课题分离。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就是捍卫孩子说不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试着先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底线。假如碰到了什么事儿让他不舒服，什么东西不想分享，什么话听了会难过，等等等等，千万不要让他们在还没来得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之前，就先学会委曲求全。其次，要让他认识边界被侵犯的信号，比如心里堵得慌，说不出的别扭，接着教他直接说出来，哪怕只是一句我不喜欢这样，都足以让他在心里树立起一座保护自己的墙。

乔西·麦克道尔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欣赏孩子的表现很重要，但前提是孩子必须确信表现如何与他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用奖状和成绩来兑换爱，而是知道自己不管考第几名，拿没拿奖，回到家都能被稳稳接住的安全感。这份确信是比任何证书都昂贵的东西，而这份昂贵才是真正能够支撑他面对人生风雨的最大的底气。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做温和而坚定的父母，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躲闪、不讨好、不卑微，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活得坦荡而又珍贵。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5: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孩子一生中的黄金几年，有多么的需要父母呢？刷手机的时候哈，我看到一个10后孩子的帖子，他说自己之前最好的几个朋友上中学后彻底变了个样，短视频里几乎全是擦边的内容，拉他进的小群聊的是抽烟喝酒吃药等等。他说他们不是天生就坏，只是他们在一个学好学坏都很快的年龄，父母的爱和管教双双缺席了。当他们被过早地扔进了成人世界的信息流，于是有人呛水了，有人在自己挣扎着扑腾，有人把呛水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规律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曾拥有过父母足够的情感支持和正向影响，他才会形成正确的三观，不被他人影响，并最终成长得足够优秀。

孩子的问题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父母曾经在养育中的失责。河南衡阳的一位妈妈向媒体求助，她11岁的儿子最近越来越沉迷手机，还有暴力倾向。记者接到她的求助后，火速赶到他们家。到了之后发现，他们家桌椅腿上面还留着被孩子砍过的痕迹。但是让记者奇怪的是，这个男孩虽然行为乖张，但他的成绩很不错，一直在班级前6名。记者好奇追问时，男孩坐在了小凳子上，低着头说：我爸那个脾气很独特，我爸妈一直在商量要把我丢到孤儿院去。站在一旁的妈妈还在一遍遍重复说：我跟儿子搞不好，我生病了也不好找工作，我就坚决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能再带他了。让人意外的是，评论区的网友这一次却没有完全站到父母这边，明明是家庭教育问题又把责任推给游戏，明明是自己身体和生活压力太大，把情绪带给了孩子，最后把孩子逼到崩溃摆烂了，又怨孩子为什么不懂事。虽然仅凭一段视频并不能获知事情的全貌，但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这一类的报道，也见过太多，初看全是孩子的问题，细究根源全在父母身上的这种例子。所以对于视频中这位妈妈的抱怨也会有疑惑，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突然变得沉迷游戏，被记者追问原因时，纠结的也是父亲的脾气比较怪，也是父母要把他送去孤儿院等等。那么真的是孩子突然变坏了吗？还是如网友所说的，家庭教育本来就有问题呢？就像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的一个分析，孩子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则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他自带的性格基因，但也和他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父母早年的爱和管教息息相关。一个爱说脏话的孩子背后几乎都有管不住嘴的父母，一个没有耐心习惯抱怨的孩子背后也几乎都有一个负能量的家庭环境。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在父母早年的养育中找到答案，父母给孩子什么样的养育，孩子大概率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孩子成长中的黄金几年，如果父母没有给到他们恰如其分的爱和管教，那么在孩子长大后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的认知和人格。

父母才是给孩子兜底的人。亲子教育专家刘琛莲说，养育孩子时过程正确，结果就不会错。父母的养育是孩子一生命运的初始，养育的方式对了，孩子的人生就错不到哪儿去。知乎上有人问，父母对你的养育中有没有让你受益终生的？有一位网友说，我父母学历不高，但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讲一本百科全书，这让我养成了终身阅读的习惯。另一位网友说，我妈情绪稳定，从不因烦心事折腾自己，她用行为示范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你老己。还有网友说，我爸会在我被学习累到情绪失控时给足我安慰和安心，所以长大后的我抗挫力一直很强。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内在父母，简单说就是孩子未来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藏在父母曾经和孩子的亲子相处中。尤其是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曾给过孩子的精神力量、情感支撑、方向引导，都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孩子的骨血，形成他们的三观和认知。这些内在的隐秘的能量也会在孩子未来遇到压力、否定、困境时成为他们给他们兜底的力量，让他们能拥有足够的心力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作家麦家的母亲一生忍辱才养大麦家和另外四个孩子。在麦家幼年时，母亲以坚韧成为他心中的菩萨，让他在成长中看见了诸多人心的深奥、人性的复杂，这些最终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养料，也成了他每次坚持不下去和遇到困境时的希望和方向。他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写过母亲，但他的小说人物里却有着很多母亲的化身。所以大家看，父母对孩子的重要性从来不是给孩子攒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铺了多少路，而是父母曾经在孩子的身上最终落下了什么。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足够好的父母。足够好的父母也许不是世俗标准中的最好的父母，但是一定能在孩子人生的重要阶段给孩子的血肉中种下过一些能让他们未来独自面对世界的勇气和能力。

孩子的不同阶段需要父母不同的抚养方式。说到底，孩子的成长不过短短十几年，任何成长时刻都是孩子的黄金时间，也都值得被认真养育。幼儿期的孩子处于一个自我的世界，需要父母给他们搭建一个安全屋。在这个安全屋内，他们可以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体验到完全的被爱，可以放心去探索，放心去寻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平衡。学龄期的孩子每天都在接受不同的新知识，他们既依赖父母又抵触父母，所以你会逐渐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变得又粘人又烦人。就像有句俗语调侃的，七八岁狗都嫌。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教导，父母可以结合孩子的真实性格，给他们一些必要的知识，比如帮孩子塑造出一些父母希望孩子拥有的品质，自律、专注、坚强、不放弃等等。等孩子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要适当退场了。这时候的孩子最讨厌自负感太强的父母，因为生理发展的原因，会导致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焦点。所以父母要提供的就不能再只是管，而是要多宽容理解，要从高度参与的家长转变为孩子一转身我们就在这样的伙伴。

心理抚养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想要孩子不教而善，父母就别在孩子的成长关键期缺失陪伴和管教。在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是对孩子成长最大的伤害。孩子是被动的弱者，不会一直站在童年里，父母怎么爱孩子，给孩子什么样的管教和引导，孩子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庆。

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

0: 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6: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5: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6: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
17: 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5: 在晋江相约 FM91.4，
16: 听见你的声音。
18: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6: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18: 三维转究，短臂金刚，撒旦安平桥，和谐青春，文化上精彩。
16: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18: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这里是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王好利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出我们的王好利老师。好利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音传承人王好利。
0: 好利老师平时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走进这个校园去做一些推广啊传承，所以也特别的忙碌。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把好利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讲讲有关于南音的一些内容哈。我想要问一下，好利老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去接触到南音，大概是几岁啊？
1: 我开始接触南音是在14岁，到现在将近30年了。
0: 将近30年的时间哈，哇，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去坚持一件事情，什么样的动力使得你这么的热爱这个南音？
1: 那时候刚开始接触也不是说很热爱，是因为我妈妈说女孩子要学一种文化的东西，然后就坚持到现在。
0: 所以天下父母心，可以说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的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一门技艺。而且尤其像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哈，有流行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思之千金不如嘎子一给哈，这个技艺非常重要。从小妈妈就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和远见，当然也是妈妈推动自己去学习，但后来能够持续的学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也有老师的努力付出，然后更多的是自己就是沉浸下去了。一开始在哪里学的？
1: 在我们山前村。
0: 在村里学？
1: 对。
0: 你们是山前村是吗？东石的山前村。
1: 对，
0: 我们晋江有两个山前村，一个是永和的山前村，然后呢我们东石也有一个叫山前村。其实山前村是我们东石金欧村的，应该说是古地名吧，啊，后来改成了金欧村哈。
1: 对，
0: 为什么会叫金欧村啊山前村呢？
1: 金欧古地名叫做山前村，因为村后有一座庐山，看起来像富欧的形状，所以叫做山前村。改成金欧村有吉祥的寓意吧。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由借由历史典故，唐玄宗办科举，殿试是以金欧赋役案来定名次，古代是科举制度，我们村以此寄望子孙后代可以出类拔萃，得到朝廷的遴选重用。第二是希望借以此愿，村里的人可以安居乐业，世代不受离乱之苦。
0: 我们的金欧村呢，这个名字的命名也非常有这个好的一些吉祥寓意啊。其实在咱们晋江有很多的一些古地名也好，和村民的命名，它都有一些来头，或者说它都有表达不一样的一些期待哈。例如说我们讲到永和的山前村，它就有这个非遗火把节好几百年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东石的行错村，它有这个五香龙嘛哈。
1: 对，
0: 我了解到咱们金欧村好像也有很多年的这个非遗项目，是什么项目？提线木偶，
1: 传承到现在已经有五代了
0: 、
1: 对，
0: 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来挖掘一下我们这个金欧村哈。这个金欧村呢，在闽南语的一个表达是叫做金凹层心，
1: 对
0: 金凹层，所以今天也借由我们王好利老师来认识到我们这个乡村，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来挖掘哈。王好利老师呢，也是源于乡村的乡贤力量才能够接触到我们的南音，对不对？当时是村里的哪位乡贤，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种行动，才能够让孩子有学习机会？
1: 当时组织我们起来学的那个王清盘老师，他是我们最初学南音的那个就是创始者。我们那时候学南音是他组织我们起来的，然后再叫那个我们的启蒙老师陈树川老师来执教。那时候我们学的应该大概我这个年纪的应该有学的三十几个
0: 、
1: 有三十几个，男的女的都有，
0: 是
1: 有三十几个，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学了14岁开始学，学了一个星期就回去就放弃了，一直不想学。然后跟我妈妈说，我妈妈说你做一件事情去坚持，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她说不管你学好学坏，只要你去坚持，就一定会有那个让你坚持下去的回报的好的动力。
0: 是，
1: 所以说我一直很感谢我妈妈给我学了这个南音。
0: 对对对，也是妈妈这个远见，还有妈妈的推动。
1: 那时候一直回去哭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学南音看戏不会掉。

0: 很慢，
1: 有一个字要拉很长啊，我怎么做得到那种那样的事情？对，那时候就是一直想放弃，就是这个原因。
0: 一开始可能还不太了解男音，所以会觉得哇，学这个音乐好像怎么说呢？对小朋友来说，他会比较枯燥一点。
1: 对对对，会比较枯燥。
0: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湘弦，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湘弦，它对乡村的这个男音文化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啊。你想想，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些年来慈善氛围非常浓厚，但是以前能够很早在你小时候就能够把文化带到乡村的这个情况其实还算是不太普及了。
1: 对，
0: 那么在村里面是学了多少年？他是把这个老师请到乡村来教的。是，哇，好幸福啊，回想起来哦。
1: 对，那时候就是有时候放学之后晚上的时间段，或者是说星期六星期天有空就去学男音。
0: 对啊，所以咱们村很早就有所谓的一个四点钟学校啊，少年宫的形式了。
1: 对对对，
0: 是。那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是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吧？
1: 对，差不多的，有的有多我们几岁而已，然后小的也小我们几岁，我们算是中等的年龄那时候。
0: 哦，中间
1: 的时候，
0: 相对来说，14岁会比较懂事一点。像14岁应该是比较大龄了，
1: 好，
0: 比较大龄了。那么跟你一块学的那些小伙伴们，现在还有在坚持男音的有吗？
1: 嗯。都没有
0: 都没有了，
1: 都没有坚持了。
0: 是，想一想哈，
1: 但是他们还是很喜欢，
0: 就是把它当做热爱。
1: 对对对，
0: 但当做这个职业的倒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比较罕见哈。你还是要谢谢一下自己哈，能够一路坚持过来。陈四川老师哈，在他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呢？
1: 在我们陈四川老师的身上学习了男音的，就是低中高的那个曲目的难度。他那时候教我们，不管你学的到底会还是不会，不管你学的成绩怎么样，他就是他很倾情所有的把男音的那个一些曲目传授给我们。
0: 他
1: 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学习到说男音他的低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他的高可以低到高到什么程度。对，在我们陈世川老师的身上学到这些东西。那我蔡长龙老师呢，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和善感恩。因为我们人一定要跟人会和，你在一起玩男音，在一起学习男音的时候，没有和，人不和，乐器就不会和。在我那个长龙老师的身上学到了，还有一点就是学到了要感恩。人一定要有感恩的心啊，你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善良有感恩的心，就会越走越好，越走越长。
0: 对，这也是我们传统艺术啊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所谓的艺德啊。
1: 对，
0: 你要学习一门技艺，不一定说你要多么的高超啊，不是炫技，更多的还是在扎扎实实，
1: 对，
0: 怎么去学习，怎么去为人处事的一个过程。所以在学习艺术，其实也在学做人啊。
1: 对，学做人。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和很重要。
1: 对，和。然后我们的蔡龙岩老师，他给我的那个建议，还有在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他让我保留我现在演唱的风格。他说我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一定要保留我传统的方式去传授，去传承我的男音。对，所以说我每个老师给我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个传艺方式。那蔡家乐老师他给我的是精益再求精的那个演唱的韵味，还有那个演唱的处理方法啊，还有那个演唱的比如说一些音阶的处理啊，就更仔细了。所以说每个老师我们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
0: 这个真的是受益匪浅哈。从小就开始接触男音，从这个四川老师陈四川老师开始，然后蔡长荣还有我们的蔡龙岩以及蔡家乐多位的男音的名家呀哈。所以我觉得你也是一路走过来不断的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1: 一直在充实自己，
0: 拜师学艺。
1: 对，
0: 不同的老师他都有不同的一些演唱技巧啊。
1: 对，
0: 所以也是很荣幸哈，能够接触到这么好的一些老师。我们说名师出高徒，而且呢名师啊他不仅仅教的是技艺本身，还有为人处事，
1: 对，
0: 以及我们对艺术的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哈。
1: 对，
0: 不同的老师的他的教学风格还有一些技艺侧重点当然也不一样了。那你一开始接触男音都是以演唱还是演奏？是演唱为主？
1: 刚开始都是以演唱为主。后来才学的琵琶、二弦、三弦，
0: 是，
1: 还有一些下士管乐器咯。
0: 对，现在应该是能够边弹边唱了，对不对？
1: 可以。
0: 是，那今天呢，其实也带来了这个琵琶。 要不然现在就来。
1: 这个枇杷说起

0: 起来有故事了、嗯、
1: 是
0: 这个琵琶是我那时候学男音的时候十几岁我妈妈给我买的，
1: 嗯嗯，
0: 二十几年前买的，那时候就买了3500了，那时候很多人反对，很多人反对说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贵的那个，
1: 太贵了，
0: 对，所以说
1: 很舍得啊，你妈妈。3500，你想想29年前的3500，
0: 对，
1: 妈妈还是很愿意啊，下血本了啊。是我们来听一下，就是我们的王好丽老师给大家来示范一下这个《植入花园》吧，
0: 可以，
1: 我觉得非常的经典，《蝶恋花》也是我们入门曲目、哈，小朋友们也是一开始接触男音一定要接触到的。那有请王好丽老师。

0: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王好丽老师啊，带给大家的这个《迪迪普》很好，这首曲目非常非常的经典。其实，在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也有学习过这首曲目，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下文了哈、啊。所以我就感受就是非常多哈、啊，觉得我们每坚持一项老手艺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传统的艺术，一定要坚持。当时我去学习的时候，是我是在安海的成功小学，然后我们有跟安海的雅颂男音社有做了一个就是联动嘛，就去学习了这首曲目，但是到现在只记得就是一两段
1: 啊，所以好的呀，
0: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这首曲目呢，虽然只接触到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是深入人心的，在小小的心灵里，它已经走进来了。哪怕我后来没有坚持，但是我感觉这种经典的东西永流传。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听到王好丽老师的这个演绎啊，我觉得非常精彩。其实今天还不是我们王好丽老师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说王好丽老师他在男音社的那个站起来演唱，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其他配器的这种搭配，才是最完整的一个表演哈。
1: 对，我们。

0: 一般男音最传统的那个演唱方式就是有四房三款，
1: 四房三款，
0: 对，基北、东宵、三弦、二弦，然后演唱者是在中间直拍。
1: 对、
0: 对，
1: 我们看到这个男音的他的一个表演的规制，你会觉得有殿堂级的感觉，非常的高雅，因为他就是宫廷音乐。
0: 对 对, 对。
1: 此前我们也了解到，像这个什么五少方弦，我们就讲，哎，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男音的主唱大部分都是女生，而以前其实五少方弦是有男生演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
0: 那个男生的声线比较短，一般男生他会选择就是学乐器比较多，因为女生的那个声线比较长嘛，所以说女生一般也都是以唱为主，然后再来学乐器。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男音其实一开始是男生有唱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是女生来唱，可能就是声线还有音色的问题哈。
0: 对，
1: 女生比较占优势。
0: 对，女生。
1: 对，但是也越来越多喜欢男音的一些男生呢，他们也有开始在来演绎这个男音了，
0: 因为已经普及到学校，所以说很多。
1: 非常荣幸啊，就是很雀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技艺，它能够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0: 对，
1: 尤其像2023年这个谭维维在央视春晚演绎的《百鸟归巢》。
0: 对，《百鸟归巢》。《
1: 百鸟归巢》其实它的前身是我们经典曲目，是吗？
0: 对，它是一首那个名谱，
1: 名谱，
0: 四大名谱。
1: 那么谭维维所演绎的这个四大名谱改编的《百鸟归巢》，你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创新，
1: 创新，
0: 创新，年轻人的一种那个传播的方式，传承方式挺好的。对，
1: 包括他还有跟这个舞蹈的结合，
0: 对，
1: 整个声光电啊，这个舞台的一个展现哈。
0: 对，
1: 以前我们觉得男音可能是地方性的一种音乐的语言，但是他登上了大雅之堂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他可以这么磅礴大气，
0: 音乐没有国界。
1: 是的，我们男音已经是世界级非遗了，这也是我们值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王好利老师呢，不仅仅啊就是师承这么多的名师，他自己的在演唱方面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青年的时代里，2006年，距离现在已经快20年了。20年前就已经拿过晋江市青年组男音演唱比赛的一等奖，当时是演绎什么曲目？
0: 演绎一首《呼为公明》。
1: 呼为公明。
0: 对，那首曲目只有10句，
1: 10句话。
0: 对，当时我们老师选择这一首曲目，他给我的鼓励就是，我们把一首曲目给他唱好，不管他曲目是长的还是短。都必须把它演绎好，给他唱好，就是最好的那个演唱方式。
1: 是，
0: 对，然后就选择这一首《呼为公明》。
1: 那这首《呼为公明》也是经典曲目了哈。
0: 对。
1: 提到这个《呼为公明》，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意思？
0: 就是一个去寻夫，就是他就是那个玉珍，他要去寻夫的路上唱的一首曲目。
1: 那你好厉害，因为你当时是作为青年组，但是你演绎的这个心境啊心态是作为一个已婚妇女的心态。
0: 对对对。
1: 我们在演绎一些作品的时候，是不是要先去了解他的故事背景？
0: 对，一定要先了解，
1: 才能够了解人物的一些情绪。那像植入花园又是讲什么样的一个
0: 很欢快愉快的那种心情去演唱，因为我们走到花园里面看到的一些情景一些心情对我们，所以说要在演唱的当中给它表现体现出来。
1: 对，而且里头有一些字眼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剃头，
0: 对，
1: 还有六角蛋。
0: 对对，
1: 提到这个六角蛋哈，很亲切，因为我们安海六角亭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哈，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关系哈，这个也是值得探究。然后提到这个植入花园，因为它这首曲目比较欢快，所以就现在目前都是作为教小朋友唱啊，或者是入门的一首必选的曲目，是吗？
0: 对对对，
1: 在男音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领域里，它有分级别吗？因为现在有很多艺术要考级，像有没有分什么几级这样的？
0: 男音没有分级别，
1: 没有分级别。就像您说的，哪怕只有10句话，但是我们唱的好不好，
0: 对，
1: 这个是有分别的啊。
0: 对对，
1: 提到这个男音哈，我知道你是比较擅长这个男音演唱，后来也有学习的这个乐器，是怎么哈去把握，就是这种风格和情感表达，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妙招？
0: 自己的妙招就是我们要，比如说一些处理方式咯，修饰音咯，或者是说收音发音，我们男音最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字正腔圆，还有就是我们在学男音的时候就是口传口的，因为比较那个知道说每一个字要切音，比如说我们滴滴灰 lip、嗯、他有的孩子就是会 lip、就是要好像要练成那个
1: 闭口音，他没有闭口、
0: 对、嗯、我们那个 lip 就是闭口的、但是他孩子他很多理解错，就是如果你没有当面跟他说那个是闭口的 lip， 他就会变成了切音的 lip、对，就是说这些技巧要掌握，还有就是要保留传统的那个方式去传承、
1: 这个闽南语的咬字非常的重 要，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些戏曲啊、南音的运用哈、是非常严格的、就像您说的 lip 跟这个 lip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男人在演唱的时候还有就是分为四种腔、我们不是说单纯的用喉咙一直去喊，那就会很吃力、
1: 对，
0: 有的字是在头腔，有的是在鼻腔、口腔、还有胸腔、所以说每个字的处理方式还有那个演唱的都不一样、
1: 所有的腔体都要打开，
0: 对对对，
1: 同腔共鸣，
0: 对，
1: 是
0: 达成共鸣，
1: 对、就像您说的，不管是头腔、鼻腔、胸腔或者是腹部、口腔 等等、不同的位置发音、其实它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我为什么没有学下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小时候我们对男音的认知是比较粗浅的、你会觉得哇，这个男音好难，他要拉长音，拉好长啊，就感觉好累好累。所以这个男音你们是怎么做到能够拉得很长，然后又不喘，就好像听起来又没有换气的感觉哈、声断气不断了，
0: 需要一段的时间，
1: 气不断是不是
0: 啊？然后还有一就是处理方式，那个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会教我们，比如说一些演唱的时候怎么把它处理好。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尾声我们要给它怎么样给它收好，我们要收好保证说我们等一下出来的另外发出来的一个音阶要保证跟那个乐器会合，所以说我们在学的当中就要一直考虑到这些问题，也要把它处理好、对，就是很讲究的，就是说把那个音阶音律把它处理好。
1: 您刚才一直有提到说老师在教我们要怎么去合，其实老师也是非常巧妙的告诉学生们学习的一个技巧、然后能够达到一定高度的它的妙招就是合。首先呢，我们要就是要先自洽，
0: 对，
1: 然后呢跟外部要有一个融合，我们跟乐器的这种和谐度能够达到匹配的话、你可能就会能够达到一个艺术的高度了哈。这个其实很深的一个层次的悟性，
0: 就是难在要磨合，
1: 磨合
0: 要一起磨合，你演唱者一定要跟乐器一起磨合，磨合到一定程度就有一种默契了，比如说他哪个时候要点下去，哪个时候他洞箫要开始吹出来，我们都配合的比较有默契。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一起有比较有在像我们长隆社长还有那个农研会长，我们有经常在一起，因为我们东石镇南音协会，我们有一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在那个练习的，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我们都会去那边那个学习。还有就是每天早上都有老师在那边。
1: 所以非常坚持。
0: 对对，然后他会教我们一些，比如说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要怎么配合比较好。所以说一定要磨合。很重要，
1: 对、平时南音社的这个成员啊，包括一些主要的一些理事啊等等负责人，他们之间的沟通还是比较密切的啊、
0: 对对对
1: 对，
0: 都很好，都挺好。
1: 那么因为互动的比较多，所以在提升这个艺术的一个高度的方面，我觉得就会更加
0: 对，
1: 就凸显一些啊，比较明显了。好，那么王老师轻松一下，我们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湘潭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

0: 朝与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6: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15: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6: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
17: 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15: 在晋江相约 FM91.4，
16: 听见你的声音。
18: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9: 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6: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19: 三维转究，短音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6: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19: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迎我们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港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的系列直播现场，我是主播那亚。那今天呢，我们

0: 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王好利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有请出王好利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好利老师你好。刚才我们的好利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有现场弹唱了一首这个《地理回魂》哈。其实因为我们是直播，所以是坐着弹的。其实平时在咱们的这个南音社弹唱的时候，它有固定的一个规矩，是站着去唱的哈。然后有一些配器，不仅仅是我们的南音琵琶，那样的呈现会非常非常的完整而高雅
1: 方式。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向大家去讲述一下我们这个作品它是怎么样的啊一个讲解的一个过程。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利老师呢，不仅是我们南音社的成员，而且他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一些乡村去做一些这个课程的教学啊、传授哈。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好利老师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南音，因为它是已经是世界级非遗了，然后现在受关注的程度这么的高，我们的南音的这样的一些社团啊，包括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比如说走出去还有迎进来的一些机会。
1: 对，
0: 那么这些年来你也陆陆续续去到了很多地方，像我们中国港澳台地区啊，甚至去到了东南亚等一些地方哈，去进行演出
1: 交流、
0: 交流的过程当中，当地这个观众他们对南音反响是怎么样的？
1: 一般都是有会懂南音的他才会叫我们去交流。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的时候有高难度的曲目，他们就会觉得很惊讶。
0: 是，哎，说到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港澳台地区，他们有很多我们福建商会嘛，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特别是我们晋江的一些商会，大家对乡音还有乡情是特别特别的这个。
1: 对，他们有的没有学南音，但是他们有的在
0: 非常热爱。
1: 当观众听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听到南音好像回到自己的故乡，
0: 是有一种乡愁哈、
1: 哦，对，
0: 是
1: 就会很感动的那种心情，很激动。
0: 对，东南亚地区，你看像这个菲律宾哈，菲律宾晋江人很多，所以在菲律宾有没有南音社团？他们当地
1: 有，他们有好几个
0: 也有哈。你们有做一些交流互动吗？
1: 有，
0: 有。
1: 我们每年都会出去交流，
0: 对。
1: 比如说有他们有的，比如说在换届，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活动，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那个大型的那个公益会要去传播，我们都会去做这些事情。
0: 是，
1: 对
0: 啊，你会觉得哈，就是我们的乡贤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海外的华侨哈，他们对于故土的一些东西非常的珍视。不仅仅说他们在当地已经有成立了社团，而且他们也是力邀，就是我们祖地的哈，特别是我们故乡的来自晋江的一些社团去做交流，所以他们很愿意听到就是那种纯正的，我们说原汁原味的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声音哈，
1: 很亲切，亲切，每一次跟他们交流在一起的话都非常的亲切，一直在握手啊怎么样的那个形式来表达。
0: 对，好像看到了亲人哈。
1: 对，
0: 其实不仅仅邀请我们南音，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戏曲还有演唱闽南语歌曲的一些木偶啊等等都有去做一些互动交流哈。那么在这期间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或人事物？有吧，
1: 我记得2009年去澳门演出，我有演唱了一首曲目叫《夜宵虾》，那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0: 夜宵虾普通话怎么讲？
1: 夜宵虾普通话叫玉箫声。
0: 玉箫声，这个玉是吗？
1: 玉，对
0: 对，
1: 王字旁一个点的那个玉。
0: 哦、
1: 然后洞箫的箫，声音的声。他那首曲目比较有难度，因为它是属于凄凉曲。
0: 凄凉曲是一个什么定义啊？
1: 就是南音最高难度的曲目，叫凄凉曲，就是要按七个手指头，
0: 七个手指头，
1: 对，就是每个手指头是一拍，要七节才来打一个拍子。
0: 哦，能不能示范一下？我好好奇，就是
1: 我演唱一下前面那三句哈，
0: 好好好，太棒了，
1: 前面那三个字，
0: 是

0: 对，这就是前面三个字，
1: 是他就是起生的时候也是轻拿啊，
0: 对对，
1: 轻放的
0: 这个字要很那个处理那个音阶要很注意，很细腻，很那个，因为每一个音阶如果错掉就。整首曲
1: 就打乱了，
0: 就打乱了，
1: 打乱了他节拍了。
0: 他必须每一个节拍啊，都要给他处理好。

0: 有一定的年度才能学。然后那时候我去那个澳门演唱这首曲目，他们有的不知道我的名字嘛，他们就会跟我打招呼说：“哦，玉箫生你来了，玉箫也来了，我得唱玉箫也来了。”
1: 哦，就是以那个歌曲的印象，
0: 对对对 对, 对，那时候就是
1: 说明这首曲子深入人心了。
0: 对对对，那他们说当时听得很入迷。
1: 嗯嗯、
0: 啊，对，
1: 看来这首曲子已经是成为大家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非常有意思。其实也是用音乐来结识朋友，
0: 对、啊、对，
1: 以音乐来会友哈。南音呢是我们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而且他现在已经是逝仪了哈。
0: 嗯，
1: 这个技艺传承是有很多很多人共同的努力，还有很多人对传统的坚守，所以在演唱啊演奏技艺层面传承南音，在你看来你觉得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内的人大家要去守住的是什么，保留传统，
0: 保留传统去传承南音的这个魅力。
1: 是
0: 啊，就是每一次在演唱的时候把我所学的东西传献给孩子们，给我的学生，但是我在那个教学生的时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 嗯嗯，
0: 比如说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会更认真的去要处理，说我这个字要怎么把它表达好，让孩子可以理解，让孩子知道说我们唱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所以说我会更充实自己，我一直也在学习当中，
1: 不断提升。
0: 对，一定要提升充实，
1: 真的就是教学相长。啊，因为在教孩子，有的时候你会发自内心的会有一种责任感，
0: 责任，对，
1: 哎，还有对我们传统的一种敬畏感，你会觉得哇，我作为一个南音传承人，
0: 嗯，
1: 那我传承的一定要是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
0: 对对对，
1: 对，在这个方面会更小心翼翼一些，
0: 对，
1: 也会很严谨哈，
0: 嗯，
1: 对。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进学校的呢？
0: 我从2017年。
1: 17年
0: 开始走进那个东石中心小学，
1: 嗯，
0: 任教到现在，然后2019年到现在是在山前小学，
1: 山前小学
0: 2023年开始是在那个安海职校，
1: 哦，
0: 安海职校的那个五里分校区，
1: 哦，五里分校区，
0: 啊，对，
1: 是从小学到这个中专的学生受众不一样啊，
0: 受众不一样，因为小学的孩子他们毕竟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南音的，
1: 对，
0: 那到中专的时候他们有的有学过南音，所以说在教的时候我会根据他们，比如说你没有学过的我会从那个入门曲来开始教，
1: 嗯，
0: 那他们有学过的我们就会从中级的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来教孩子们，因为我们泉州市的时候每一年都会组织那个泉州的南音演唱演奏比赛，所以说现在走进那个校园的南音越来越多啊，学南音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说不只说每一次的那个演要比赛，更多的是孩子们他们会喜欢上南音。
1: 对啊，你看从这个小学然后到中学就是中专这样的一个阶段，小学生和中专生年龄不一样，所以你在选曲啊还有这个教学的一些方式肯定会有很大差异，对不对？
0: 对，
1: 你比如说针对小学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比较好接受？
0: 小学生的方式我都是以那个玩中学，学中玩，
1: 嗯，
0: 让孩子们觉得说啊南音还可以这样子来学，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以丢手帕的方式，我比如说这星期教他们一首《直入花园》，
1: 嗯，
0: 然后我会叫他们回去要去背那些词，我们会下星期我会以那个丢手帕的方式，比如说丢手帕丢到哪一个同学的后面，他就要站起来唱那一首曲目的前面一句，然后丢到下面那一个同学他就要接下去唱上面那一句的下一句，所以说孩子们他们觉得说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学呢，他们都很高兴，
1: 是
0: 啊，还可以以玩方式的来学习，
1: 对，既可以学东西又可以游戏啊，
0: 对，对，所以说都很高兴，
1: 对，对于小学生来说你还是要让他们哈，就是能够寓教于乐，
0: 对，
1: 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他是比较坐不住的，那么既能够让他们动起来，在动的过程当中去学到东西了，
0: 对对，
1: 但是职专中专的话相对孩子大一点会比较愿意沉得下心吧，
0: 比较坐得住，比如说我们给他讲的一些那个处理方式咯，还是说演唱的时候咬字教字都会比较清楚，
1: 嗯，
0: 他们毕竟是有通过那个启蒙阶段，然后我们教他曲目有难度他们也接受得下去，
1: 是，虽然是这样讲，就是说小的孩子他可能坐不住，大的孩子可能比较乖，
0: 嗯，
1: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艺其实童子功很重要啊，
0: 很重要，
1: 就是他的一个打底哈，你比如说越早学越好，那到了一定的年纪，像中专已经是20几岁快定型了吧，17、18了哈，
0: 17、18岁了。

0: 18岁了，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发育啊，各方面已经定型下来，
1: 也比较稳定了，
0: 比较稳定哈。
1: 对，
0: 所以各有利弊吧，
1: 啊、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各有利弊哈。在选曲方面有没有一些差异化？比如说，选曲。
1: 选曲的时候
0: 入门应该差不多哈，
1: 入门差不多，就是选曲的时候要很注重，比如说我们这一班的孩子，他大部分的都是高音的唱的比较下去，我就会选什么样的曲目来演唱，或者是说我们要选哪个孩子去比赛，要根据他的那个音度啊，他的音度可以唱到多高，他可以唱到哪一首曲目演绎的会比较好，这些都是要经过很多时间去给他磨合，
0: 要去磨合斟酌，
1: 对，要去磨合，要去给他注意，一些音阶的处理咯，或者是说他的节拍咯，还有他的表情管理咯，这些都要很注意啊。对，
0: 其实啊，就是大班，我们说一对群体跟一对一还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一对一，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针对比赛型，
1: 对，
0: 或演出型，
1: 对，
0: 这个要量身打造吧，
1: 一般就是啊，对，然后团体的一般都是学校有演出咯，或者是说有什么节目咯啊，对他才会说。团体的上台演出一般就是比赛都是个人的
0: 个人比赛都是个人的一个演唱或
1: 演
0: 奏
1: 演奏
0: 现在历年来哈，我发现像进校园现在也越来越推广的比较开了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比赛型，就是也是男音这样的一个技艺的比赛，比如说演唱类的或者是这个民乐类的哈，有吧。
1: 对，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山前小学2019年的第一年去教的时候，就有一名学生，她是女孩子，我教她的一首曲目，她当时她什么曲目都没学过，我因为她的音阶很好，我就教她了一首一间草厝，一间草厝，一间草厝，这首曲目是属于也有一点难度的，
0: 能不能哼唱两句？一间草厝，
1: 我演唱一下哈，
0: 好好。

0: 我印象很深刻，我教他这首曲目没有教完，
1: 因为什么？
0: 时间来不及。时间来不及，因为要比赛，将近要比赛了。然后我们山前小学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外地生，一个班级好像有时候都没有超过五个是本地生的。
1: 哇，这样子。
0: 然后他们学琅也学得挺好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会叫他起来赶紧学一首，是因为他的音阶很好，
1: 嗯。
0: 教他一点草错有难度，是为了说体现他的那个。音，他的音，
2: 记忆的一个高度，
0: 对他记忆的高度，他那时候就得了一等奖，一首曲目没有学完，
1: 哇，厉害了，厉害了，
0: 一首曲目没有学完，他就得了一等奖。那时候全场的分数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我记得分数是一模一样，但是另外一个同学他得一等奖也是可以，但是他那个。已经学了两三年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还觉得说这个孩子比较
1: 有慧根啊，
0: 对对对，可以学得好，
1: 可以学得来啊，
0: 对对对。
1: 当然老师的选曲啊，老师的用心也非常重要，虽然没有学完，但是我觉得老师你也很了解他，
0: 对对对，因为有经过在课堂上课的时候，那时候也才刚学了一首也还没学完，然后我就给他挑过来说，我说我教你一首曲目，而那时候还是义务性的，
1: 是
0: 叫他去我家里面，我每星期的教他，
1: 哦，
0: 对对对，
1: 好有爱心哈，是，其实。我觉得选曲很重要，然后包括你说的，不一定说怎么去展现他的一个技能的一个高超，但是我觉得他本身这个应该说他在南音这条路上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天赋，
0: 对，
1: 所谓的
0: 天
1: 赋很
0: 重
1: 要，是，
0: 对。
1: 《金孤鹰草簇》其实这首也是非常接地气、很闽南的曲目了，
0: 对对对，也是我们泉州市的那个南音曲目比赛20首里面就有一首《一剪草簇》。
1: 哦，是
0: 归巢处，
1: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就是不一样的一些学生，参差不齐，有优秀的，然后有就是差不多的，然后也有会不会遇到一些是家长力推但是自己没有那么爱学习不集中的一些孩子吗？
0: 有的孩子他是从开始的不愿意，
1: 嗯，
0: 到后面自己一直要学，我遇到的孩子就有的是他家长很喜欢，
1: 是，
0: 然后一直推他到南音班来学习，然后孩子来了一直哭，他说我不愿意，我妈妈一直叫我要学，我说这样子你慢慢的熟悉一下，真的不想学再说。后来他学会了，比赛也有得奖了，他妈妈想让他停下来，他不愿意了，他说

0: 我为什么要听，我学的这么辛苦，我坚持到现在好几年了，从小学到初中了，他现在已经初三了，初三了，他到现在还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男音。
1: 所以就是男音有一种魅力，
0: 有一种魅力。他刚开始就是跟我的形式有点相似，就是刚开始接触，觉得说看戏不会掉，他就一直哭，他每节课在上课都是哭的。
1: 其实还是难了，就是觉得难
0: 啊，对对对，
1: 畏难情绪，
0: 对对对，
1: 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孩子，都是在男音这条路上都是有畏难情绪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学的是男爬，在学校的校本课，然后学了一学期，他说好累啊，手好酸，
0: 对，
1: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的真的很不容易，要给他们点赞啊。
0: 对对对，我两个大孩子也是学男音，一个那个老大他就会弹琵琶跟二弦，
1: 是，
0: 那老二他就会琵琶跟三弦，对，
1: 有没有感觉啊，自己走上了男音这条道路，然后孩子们也愿意来学，就会很好的形成一种家庭氛围。
0: 我觉得说我学男音的时候到现在，我给我孩子们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1: 是
0: 因为男音现在已经在我生活当中不可缺少了。我那个男音的时候，我觉得我孩子们他们都会经常觉得说，哦，我妈妈是一个男音的演唱者，怎么样，
1: 很骄傲，
0: 很骄傲，
1: 很自豪，
0: 对，还会把那个我学男音的那个写出作文来，写出作文，还有我大孩子还会在学校里面，他会介绍说我妈妈学男音的过程，对，他们都会上台，上那个讲台上面去演讲，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个男音已经变成生活的其中一部分，
0: 对对，不可缺少了，每天都要接触。
1: 就像您说的，不管是哪一种记忆哈，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如果有了共同的一个记忆，就会有共同的话题，
0: 对对，
1: 有共同的一个表现手法、表现方式，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能够提升家里的一个氛围，
0: 对，
1: 一起来演绎一下，好热闹，
0: 一起玩男音，
1: 对，哇，这个好羡慕啊。那么除了进校园以外，咱们东石也有这个男音传习所嘛，平时有开展一些活动吗？
0: 对，我们东石镇能和男音传习所已经举办了15届了，然后我们每一年收的学生就是100个，
1: 对，
0: 我就是在那个公益班里面教那个演唱班的，
1: 是，2022年哈，被评为晋江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男音代表性的传承人，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和答案哈。过去可能大家对于就是认定非遗啊这个方面比较没有概念，
0: 对，
1: 然后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几十年之后才发现，哎，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够作为一个传承人，或者说在非遗这个项目得到认可认定之后，其实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这种情绪的。你比如说得到认可的同时，也会有一种驱动力啊，
0: 对，
1: 当然有成就感的同时也会有一种压力吧，会吧，
0: 会，很重的责任，
1: 责任，
0: 感觉说我作为一个那个传承人应该要更充实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去传承男音，
1: 是，所以既是荣誉又是责任哈。
0: 对对对，
1: 是在课程的一些创新，像您刚才说的寓教于乐，根据不同的学生他的年龄段他的一些特性来设置一些课程，
0: 对，
1: 也让男音能够焕发出更有活力的一些这种表现吧，对吧，
0: 是，是，对，
1: 我看到现在学校在编排一些男音的节目啊越来越丰富了，
0: 对，
1: 它不仅仅是男音，就是像我们以前所认知的说就唱而已，
0: 对，
1: 还有包括演奏乐器，
0: 哎，
1: 四宝都融入，
0: 对对对，
1: 舞蹈也融入进来哈，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些中国舞啊，多元化，
0: 对，
1: 甚至还能够跟其他的一些进行融合，
0: 对，这个叫创新，
1: 创新，
0: 但是只要有保留传统的音乐就可以了，对，创新，那因为年轻人他比较那个。比较可以学到的东西就是比较创新的，
1: 对，
0: 这也是一种传承的方式，
1: 是，对，那提到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面临一个怎么去保留传统和这个创新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也是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不能够盲目创新，但是我们是有鼓励创新的，
0: 对对对，
1: 只是我们应该要去保留我们像非遗的它最为核心的这个部分，
0: 对， 对，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例如说我们的男音它原汁原味的有包括哪些东西呢？
0: 原汁原味的包括说我们那个西邦沙垮，
1: 西邦沙垮，
0: 西邦沙垮，然后演唱者拿那个拍子直拍，
1: 这个直拍闽南语怎么讲，啪啪啊什么
0: 有黑的叫啪
1: 啪哈，
0: 是啊，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一些那个节拍的那个处理方式，
1: 处理，
0: 就是说不能乱打拍子，
1: 打乱他的这个节拍，
0: 不能打乱他的原来的那个位
1: 对，例如他是三拍，
0: 对，
1: 结果你只唱两拍，
0: 对对对对，就是也同样意思，
1: 这个就不到位了，而不是创新了，
0: 这就是这就不传统了。
1: 对，现在有的人。

0: 会采用一些比如说新式的一些乐器来演绎、嗯嗯、但是我们说哎，你可以采用不同的乐器、嗯、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穿不一样的一些服装都 OK、嗯、但是我们的曲目本身哎，不要随意的去颠覆它、嗯、因为曲目就是经典的、哎、随意的篡改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种错觉，尤其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文化它传播越来越远、嗯、它的受众越来越广之后、嗯、其实会产生不一样的或者说甚至不好的一个反响的哈、嗯、
1: 没错。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啊有很多的年轻人小朋友也特别热爱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文化呀传统技艺啊、嗯、对于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啊或者说也想走进咱们南音文化的一些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入门的时候还有包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
1: 嗯，入门的比如说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找老师口传口的，
0: 对，
1: 不能去听啊、不能去听什么有的说什么录音带啦什么带啦哈，
0: 嗯嗯，
1: 那个就比较那个不太
0: 片面一点
1: 啊，对，片面、嗯、因为一些你口传口的话一些音咬字校字我有提过说咬字校字很关键，
0: 嗯嗯嗯、
1: 比如说应该闭口应该怎么样的处理，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学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坚持，
0: 嗯，
1: 不管学什么坚持就有一定的那个回报，
0: 对对对、啊、说得非常好，也就是口传心教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说这个地方戏曲也好地方的音乐因为它有一些发音是特别严谨的、嗯、你可能听我们通过这个听它不一定说那么的准确，还有你不太懂得怎么去发音的一个口型啊等等哈、啊、一定要面授口传心教、
1: 嗯、
0: 我们当地所有的戏曲梨园也好南音啊包括这个什么高甲等等啊、嗯、都是一个一个老师这样子面对面的去口传心教的，然后现在也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这个有曲谱，但是呢，啊，公彩谱，但是这个唱法是没有办法的，它是没有唯一的一个就是能够很直观呈现的了哈。
1: 嗯
0: 嗯，所以大家呢要学习还是要找专业的老师
1: 哈。对
0: 对，非常感谢我们王好丽老师能够做客到节目，在2026年已经到来了，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呀？或者说在这个南音方面接下来我们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能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
1: 我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热爱南音，传承南音、嗯、做我自己为南音做的一点那个责任和担当、嗯、
0: 是，
1: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南音爱好者来一起学南音，不单单是说孩子们要学习，有的也是可以说家庭的那个有空闲时间的也都可以一起学习南音、
0: 哦、
1: 一起来传播南音，把南音发扬更光大。
0: 是，非常谢谢王好丽老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非常的应景，有请王老师哈给我们来演绎一下我们的晚宵十五，来作为我们今天晚宵十五元宵十五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结尾，唱几句哈就可以了。 好，非常谢谢王老师。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

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环环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啊，关上了电脑，走出了工位，可能很多时候呢，职业留给我们的小烙印并没有跟着下班一起消失，对吧？很多人他喜欢在生活当中呢，在重复做一些工作当中可能会有关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字正腔圆地读一些门店的招牌。兰州拉面可能已经改名叫青海拉面了是吧？沙县小吃。所以呢，这些骨子里面刻进的反射条件啊，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自己潜移默化养成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的就带到了我们的日常的吃喝，还有与人的相处的细碎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好笑的小条件的反射，还是带来的一些便利的思维习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里的职业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故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陈宇说，我是做财务的啊、这个可以理解。他说下午啊，就是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买东西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在心里面来快速的算一下账，再核对一下收支平不平衡。所以你就不会像我，我总是在一个月的当中啊，就是发现钱不够花的时候才复盘一下。发现这个月我的恩格尔系数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没有做财务的这些头脑。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幼师，出门看到小朋友就会不自觉的来提高语调，说话语气变得格外温柔。周俊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一个程序员，家里面家电出一些故障啊之类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先重启，重启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角色啊，也可以在任何解决生活问题 bug 的时候来带入到自己的职业习惯。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的说一说自己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就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这的新鲜事儿啊。咱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男子吃了一碗挂面，一周瘦10斤，什么挂面？上链接呀，废什么话？说在深圳啊，有一个男子小家在加班回家之后呢，妈妈随手从橱柜里面拿了一包拆过封的这个挂面，就煮给他吃。几小时后啊，这个小家就开始上吐下泻。我说呢，泻药挂面呢，这不就出问题了吗？于是就腹部剧痛，高烧烧到了39.8度。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这时候妈妈还以为儿子只是感冒，就从柜子里面翻出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这妈妈养孩子全靠天意，就靠孩子的抵抗力。孩子长到这么大不容易，吃完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之后啊，非但不见好，反倒吐得站不起来了，那可不是吗？都是一些不明来路的东西，家里有这么多不明来路的东西真的是很可怕呀。你还吃，关键是你还用，你关键是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好家伙，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的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这就意味着他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结合他的症状，那么医生推测他可能是食物中毒。最终呢，医生在小家的粪便和呕吐物当中检测出了黄曲霉素。这个住院治疗了一周之后，暴瘦了10斤。别慌，等身体好了之后，这10斤还会长回来。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就是但凡拉肚子瘦下来的这些斤两，我跟你讲，都会成倍成倍的返还给你。病情一度严重到险些进入到 ICU， 那目前呢，这位男子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这个黄曲霉素的一个威力是非常之大的，可谓是毒圈的顶流，它属于一种剧毒的致癌物，1.2毫克就可能会致命，而且高温都很难杀死它，要达到280度以上才可能会破坏掉它。就这挂面放时间长了之后，咱就别要了，亲。这吃完之后，你真的人要了老命了，亲。还有一种东西，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放了很久的花生啊，也不要，它也会成为这个黄曲霉素的重灾区。哇哦！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家的那个菜板，如果是木质的，经常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然后没有经常拿出去这个晒或者给它弄干啊。我跟你讲，你也别用了。这个东西一旦长毛的话，我跟你讲，它的这个毒素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不要认为说你会过就能够把日子给过好，会过很容易把人给过没。过期的食物、发霉的食物都不要吃，就别为了省这一点儿，拿自己的性命、拿自己的健康去做赌注。咱先不说啊，是不是抢救回来这件事儿？你就抢救回来，你去医院逛这一圈，你就看看你花了这些钱吧，能买多少把的挂面，能买多少把感冒药，而且命险些就没了，你说。不得不感慨，这个新闻是会起标题的，标题起的我都来气。

0: 好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下一条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月薪20000吐槽自己吃不起中式快餐。大家有去那个就是商场啊，或者是说路边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的一些中式快餐的快餐店里面去吃过快餐吗？本来以为说快餐店应该很便宜吧，那你是没有精打细算过一笔账，而且你没有认真的在里面吃过，认真的体会一下，它是真的便宜吗？近期有不少的上班族在吐槽说这个工作餐呢是越来越贵了。记者也是实测上海成都主流的一些中式快餐，这一荤一素一汤，从上海来看啊，单餐的一个均价是42元。但是很多网友就开始算了啊，护爷吗？42块钱正常，咖啡都得420一杯，更何况你只是吃了一餐饭呢，42可以了。上海好，那我们撇开上海不说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上海的一些其他的生活成本，还是撇不开哈。上海呢，午餐加晚餐一个月要花费1848元。上海嘛，1800正常。但是不少职场人直言说，日常工作餐拉高了生活成本，根本就吃不起平价的快餐。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呢，开始重新的计算性价比，甚至有网友发现，京东外卖有的时候半价不到10元也可以解决一顿工作餐。那你怎么不说说美团的拼好饭呢？拼好饭，我跟你们讲，我其实也点过拼好饭，是吧？就是你点过拼好饭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拼好饭是真香，有的拼好饭它是真的有点可怕。但是我点拼好饭呢，基本上都会现在啊，就是很少点一些饭类的，会点一些奶茶还行。为什么不点饭了呢？就是我也总感觉心里面会感觉说这个饭是不是会有点来路不明，就尤其咱们闽南小伙伴就喜欢喝米粉汤。我曾经就是点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米粉汤，他家专门以做米粉为主的，然后我点过他家之后呢，也是拼好饭里面点，挺便宜的，但是我收到的米粉都是那种一小节一小节的米粉，我就没怎么敢吃，就不太敢点了。虽然我感觉应该不至于啊，但是呢又感觉可能会至于，所以就是从心理上会有一些害怕。那当然啊，这个点外卖你会感觉说比去这个堂食的中式快餐店可能要更便宜啊，平价外卖套餐也会轻松解决上班族的吃饭难题。所以无论是怎样的一些生活状态啊，我其实之前去这个中式快餐店，在咱们晋江有一家也是开得非常之火。那个我去了他家负一层的某家店，然后去吃过一次之后，我感觉也是不太值。为什么呢？因为点了一份那个荔枝肉啊，就是什么还是糖醋排骨的，就是要称重嘛，对吧？那几块我感觉应该是肉的来着。他家做菜就让我觉得非常神奇，就你每一块感觉它都是肉，但是拿起来你等到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它都是骨头。他是能把一块完整的骨头做得完全像肉的样子，我是觉得厨师很厉害。厨艺非常牛。就我小时候我经常会吐槽我妈说，你怎么放这么多姜啊，放这么多骨头啊，你是一眼能够看得到什么是什么的食材，就能够给它挑出来。但你去中式快餐店，有时候你真的分不清哪块食材是可以真正的让你吃到肚子里面的，因为它长得都特别像能吃到你肚子里面的猛嘎，真的。 所以呢，看到了这样的分享之后，我们想说，其实从中式快餐店来讲，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们所在的一些商圈，可能店租也会比较高。
1: 哎、
0: 那餐饮的一个采购成本啊，再加上、啊、会宣讲说啊，自己都是道道有锅气。然后呢都是那个都是现炒的现做的，没有预制菜送给你，所以说这个人工成本啊各方面啊这个比重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叠加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商圈当中持续上涨的房租，能够理解说羊毛就出在咱们这些吃饭的羊身上。当然也有些品牌的升级啊，包括一些连锁快餐从街边店进入到了商场，环境和食材的概念升级带来的一些溢价，最终可能都会反映在40元以上才有可能会让你吃饱的一些高客价的一些单品上。你要知道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啊，都让人感觉他已经能吃得很饱了。头部品牌的一些这个净利率啊，可能不足4%，咱们这边喊着贵，他们那边可能感觉自己挣钱也没有挣到多少钱，远低于一些餐饮行业的平均水平，涨价的实力啊，其实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个成本趋势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呢，这种压力的转嫁，最终转嫁到了我们消费者的钱包上，可以理解。所以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我最后我们作为消费者吃饭也非常不容易。那如何让这样的一些餐饮店啊，真正开到咱们的老百姓的心里，吃饭的时候呢，能够不用去在乎自己的兜里，这个可能还要需要通过市场来进行反应。但是呢，关于中式快餐店，我们想说，其实回归到它的一个评价的本质，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我们的半点之前啊，分享到了这个热搜的话题啊，不知道哪一条热搜说到了你的心里，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在线来跟大家讨论。今天道上呢，来跟大家讨论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常规话题啊，是来说一说职业和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有哪些职业习惯你已经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看一下我们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关注一下我们每位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自己独有的职业气质。

吴茹在节目当中说了，我是一个护士，家里人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先按照自己的一套职业流程来帮他先提前判断一下。郑凯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销售的，跟陌生人见面聊天也会本能的快速找到共同的话题，习惯性的换位思考，人都觉得跟我聊天很舒服。其实我想说，这都是我们的职业套路。黄菲菲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设计师，出门在逛街的时候，眼睛总是忍不住观察周围的配色，看到好看的构图呢，会在心里面点个赞，不好看的会想说，这简直就是都丢我们同行的脸。设计的些啥呀这是。微信当中的江博文说，我是老师啊，家里面的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呢，出现一些语病我会纠正他。语文老师啊，忍不住的在心里面默默纠正语法和错误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一些长辈，你不好当面纠正的，但是晚辈的话你就会及时站出来来纠正的。所以从老师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说老师啊教别人如何正确的说话其实挺重要的。通过自己的这种职业习惯让别人知道说我是有资格证的啊，我有资格来教你怎么正确的使用你的语法。

OK， 路上来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通过自己的职业习惯带入到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微信当中的梁仔说，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的厨师，后来虽然没有从事这一行，但是呢不管去哪儿吃饭，入口第一口就开始来拆解菜品的配料和做法。小宗在节目当中说，我也是程序员，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生活难题，我真的很想说能不能就像敲代码一样啪一下把这些 bug 给解决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孩子犯错了，我也会跟我老婆说孩子肯定有 bug 了，找到源头问题给他解决掉啊，只要从源头上把他的问题解决掉，这事儿就没有帕布勒莫。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money and a thing.
1: OK， 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无意识带入到生活的职业习惯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分享，看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当中的小吕说了，我是安全员，到任何场所进门先扫一下安全出口，然后呢会留意一下这些安全的通道和位置。微信当中的肖林说，我是文案编辑啊，在公司是会负责这个，所以我在刷一些短视频看到一些推文的时候，眼睛也会自动挑一些错别字，会看看它的一些符号用的是不是符合规范。啊，他说看到一些错字就会浑身难受啊，确实，你这跟语文老师也差不多了。核心说我是 HR 啊 ，HR 是一个特别招人烦的工作。我和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点讨好型人格的，虽然别人没什么感觉。我会下意识的判断一下对方的性格，然后呢习惯快速的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微信当中的慢慢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客服，现在已经全职在家带娃了。之前做客服的时候的自己的这个职业习惯，现在呢也会带入到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矛盾和争执就会先安抚对方的情绪，习惯先倾听然后再讲道理，所以我的婆媳关系一直相处的非常融洽，因为我婆婆觉得我很好说话，是吧？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婆媳关系，咱们就是任何生活当中的一些关系，就是为什么相处不好，就是两个人他都不让事儿。如果说有一方让事儿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相处稍微融洽一点，但是也不能给鼻子就上脸，也不能得了寸他就进尺，是不是？咱们就得有一个度，是不是？欺负人也得有度，让人让也得有个度。一个让事儿，一个懂事儿啊，这样的关系才可以相处的非常的融洽啊。OK， 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我们的半点之后，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开销远超学生时代，工资覆盖不了房租和基本的生活，每个月仍然需要父母输血维持，这班上的有啥意义呢？荒诞的现实呢，就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真实情况。说这个上班啊，比上学更加烧钱。在一线城市，月薪5000是常见的样本，但是房租、通勤、餐饮等一些刚性支出，轻松突破了8000元。所以另外的3000块钱从哪里出呢？别急，这不还有二老双亲吗？家里每个月要补贴3000块钱才可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开销，美其名曰我一个月赚5000。但你知道家里面每个月给你倒贴3000。哪怕在家里面躺着，其实你每个月最多花家里1000。还能攒下这2000。对比鲜明的就是大学时期月均的这个生活费可能只需要1500，你上了班之后哐一下变成了2500甚至3000的时候，家长的心也在滴血呀。付费打工已经成为了很多一二线城市的普遍化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很多年轻人自嘲说工资还没捂热就已经飞了，也看不见了啊。上半年的这个上班的一个综合的金额让自己呢捋下来这么一看，花的比挣的还要多。二三线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吗？其实二三线同样啊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在二三线城市呢，月薪3000-4000元，但是呢可能也不会覆盖到自己呢平时跟别人合租或者是自己单租，还有包括这个外卖成本的一些情况。算完了这笔账之后呢，你的工资可能也会被一些隐形的坑所吞噬啊，从空间通勤成本到职场身份的一些维持成本等等啊，我们的一些情绪补偿消费，包括你下班之后你买杯奶茶，上班时候整杯咖啡，别人有的咱也得有啊，你说是不是啊？看似你去超市打折买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你没吃你都扔了。可能越累越花，越花越穷的这种循环就这样的慢慢的融入到了自己的身体当中，尤其是现在天热了，年轻人回家往家里这么一躺，空调费你就来吧。当然这也是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自嘲背后的困境与止损的信号，可能有的时候也很难让年轻人在心里面做一个良好的平衡。很多人一边愧疚于消耗父母的养老金，不忍继续的让父母为自己操劳，但一边又不甘心放弃大城市的一个机会退回小县城。不少的父母呢也在默默压缩自身的开支来补贴自己的子女。当然有些人号召说了，能不能清醒的让自己呢做到这个清醒认知啊，然后呢去止损。其实当我们的工作的维持成本啊超过了收入的80%，那我们这个上班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笔亏本的买卖，这亏本的买卖你还继续做吗？这句自嘲被广泛视为一种及时的止损信号，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职业规划与生活地点的选择。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职业习惯带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生活大爆炸，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当我听说自助餐的灯光会影响食欲这件事儿。
1: 哎，
0: 说一位这个博主啊，戴着墨镜去自助餐吃饭，在这个自助餐厅的灯光的一个照射之下，不受灯光的一个影响，对吧？我有我的墨镜，我想吃啥我就吃啥，你不要左右我的大脑。所以话说回来，自助餐厅的灯光真的会影响食欲吗？是往好里影响还是往坏里影响？往饱里影响还是往饿里影响？有网友就分析了，说这其实并不是玄学，而是商家通过色温、照度和灯位设计进行的视觉投喂心理学应用。啥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暖黄光，它是食欲的催化剂，高显色性，这个暖光就能够极大的提升食物的色泽，让肉类焦脆红润，青菜翠绿欲滴，就像给食物加了一层滤镜，直接刺激我的大脑产生食欲，我要吃了它。那冷白光呢，和这个蓝光呢，就会抑制食欲。众所周知，除了蓝莓之外，蓝色的东西可能都不怎么想让你吃。冷白光更加能够真实的还原一些食物的食材的状态，会暴露出油腻感与瑕疵，在无意当中降低食欲。那么这个蓝色的光呢，经常因跟这个有毒啊、腐败啊，还有一些冲厕所的这些消毒剂啊，颜色可能会有点接近，会让人从基因层面抑制进食的欲望，从生理上认为说不适感，然后不怎么想吃。过暗的光线啊，也不太利于节食。当这个灯光极暗的时候，人们对于口味和油腻的敏感度就会下降，认为说吃啊。所以烛光晚餐很容易让人吃胖、吃多、吃饱，那容易在不挑食且进食更多的状态当中，在昏暗灯当中啊，让自己越吃越多。所以如果你已经不是刚刚恋爱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处于热恋甚至是恋到差不多快要结婚的时候啊，对方和你已经知根知底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对方面前可以随意放屁不顾形象可以去抠牙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不要去一些比较昏暗灯光的地方去进餐。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地方让你感觉比较浪漫，但是很容易让你越吃越胖。两个人为什么会有夫妻相，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起给自己吃胖。所以灯光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进食的这些欲望。日常的就餐感受印证了一些设计的逻辑。有多位网友表示说，在灯光昏暗的餐厅完全看不清食物啊，闭着嘴就是吃，让自己呢使劲的嚼咽下去啊，体验感虽然有点差，但是感觉也不知道吃了一些啥，可是呢还是吃饱了。家里面的灯呢，如果说比较暗，拍出来的食物也会比较没有食欲。戴墨镜吃自助餐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络的热梗。有网友呢为了测试灯光抑制食欲的效果，就戴着这个墨镜去吃自助，结论就是影响并不明显。你该吃的时候就会去吃，因为吃自助有时候衡量的不是灯光，而是我花了多少钱能不能吃回本儿。谁不是花150至少想让自己吃回200的效果。对于小鸟胃来讲，也想让自己花150吃到130的效果，不能让自己亏太多吧。所以我觉得影响食欲的真的不是说自助餐里面餐厅的这个灯光给你带来怎样的一种这个食欲的影响，而是我们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餐厅，是不是你已经抱定了一种信念，不吃回本誓不罢休。所以自助餐厅的一个食欲取决于你花了多少钱走进这家自助餐厅，而不是说灯光的照射让你想吃多少饭吃多少东西。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餐厅最贵的那些东西，你认为最贵的那些东西自己能让自己拿多少。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地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和大家各位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微信当中，我们的方曼说了，sorry 啊，不是方曼，我们的这个小思啊，前面这个方曼小朋友的这个留言，小姐姐的留言已经分享过了。小思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老公啊，物流仓储，就是他会把家里面的一些收纳物品习惯分类摆放，东西用完之后也会归位，我就觉得说他比我还懂得如何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用品来做一个规划，挺好的，眼里有活。微信当中的思瑶说，我是律师，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下意识先理清一下逻辑，然后再开始跟对方讲。韩明在节目当中说，我做过网约车司机，那现在包括自己在坐车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评价一下司机开车的操作到底规范还是不规范。微信当中的戴宇说，我是做策划的，出去玩就会不自觉地做一些行程的预案，总会想好一些 plan B。 然后呢，想想说，哎，自己这个后边是不是够让自己呢，在这个行程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体验，或者说遇到一些问题之后，我们来如何来进行解决，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让自己去应对之类的。未雨绸缪型的选手，相当之好。小顾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化验员，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留意一下配料表。也会放在自己的舌尖里面，让自己先嚼一嚼，尝一尝，感受一下，仔细看看各种成分信息，然后再让自己呢咽下去。因为遇到一些特别好吃的东西，确实得有这种成分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硬着头皮继续去吃，就不得不去想一想，说有些东西就可能它都已经这样，你既然想吃，你就不能太在意太多。好吧，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被带入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微信当中的小慧说，欢欢的职业习惯除了来念招牌就没别的了吗？其实有时候也有，就比如说就是遇到一些同行啊，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像前面那位小伙伴说的这样，他的一些操作啊，我也会在想，是不是音乐声音大了，人说话声音小了，或者是说呢，就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方式，会觉得这个处理得好之类的。但我最近特别迷恋一个职业，就是当反派，就为了某款饮料的反派周边，我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他家的这个饮料了，喝的我是嘴歪眼斜。终于就是集齐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呢，你会想说，从质疑女巫，质疑一个这个毒皇后，到理解毒皇后，理解女巫，最后想成为女巫，成为毒皇后，成为这样的反派，甚至想让自己超越反派的时候，成年人可能喜欢的童话故事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说自己小的时候被陷入到这种善良的角色当中的一种滋养了，而是在生活当中认为说不配合我的，都通通拉下去，不爱我的才通通都是坏人，对我不好的应该通通被解决掉，自己才是最迷人的那一个。所以作为反派的一些象征啊，有的时候呢，他可能真的不是天生就坏，而是在故事当中的这个角色立场不一样，把他塑造成为了一个坏人。如果你有时候站在一些童话故事的坏人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他的做法都对，换成现在的我去这么做的话，可能还会比他下手更狠。好吧，啊，无论是怎样的一些这个角色，怎样的一些职业，希望自己都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的光环当中最大化，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做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啊，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我们的崔文说，做电商运营刷购物软件的时候，总是在分析页面，会琢磨啊这个商品的卖点怎么做，有时候也会想，哎，这商品的卖点确实是好。宋月说，我是做行政的，然后呢组织朋友聚会的时候就会主动做好通知，核对每个人到场情况。我闺蜜有时候说，好啦不要这样子啦，搞得大家很难过，哎，就是像上班打卡一样，来聚会还得打卡，谁没到啊我看看。陈浩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建筑行业的，有的时候路过楼房就会打量的这个外立面，然后呢心里面就是会简单评估一下这个建筑的结构，嗯，挺好的。买房可以找你哈。微信当中的小金说，做汽修，有的时候呢坐车听见异响会立马能够分析出大概哪个位置出问题了。这确实，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遇到过一次特别愚蠢的事情，就我明明知道我的某一个轮胎没有气了，我还继续给它往前开开开，其实可以原地等救援的，但我只要觉得这个轮子能动就行，最后不得已还得换两个轮胎。全是自己不懂然后作的。微信当中的小潘说，我是银行的柜员，在点纸币的时候呢，手指就会不自觉地做出一些点钞的小动作，但现在越来越少进行点钞了，除非上班的时候点钞，现实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点钞的机会，一是自己的这个工资不允许，基本上都已经花差不多了，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线上支付之类的，没有什么现金在自己的手里来进行有流通，所以有时候也会寄养啊。薛晴说，我从事医美行业，有时候跟朋友见面第一眼就能够看出他的皮肤状态，其实也想给他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医美的项目，他们总觉得我在搞推销。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赏的新鲜事儿啊。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其实很多人根本就没谈过恋爱，
1: 哎，
0: 这么一说让人觉得我之前谈的又算什么？算了吧。还是算交朋友，算体验。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谈恋爱呢？今天有网友就在分享了，说谈恋爱啊，最重要的是谈啊，谈什么呢？谈人生、人生观、价值观，谈生活规划，谈为人处事，谈爱情，谈家庭，谈理想，谈星星，谈月亮。谈缺点，谈怪癖，这样才可以能够跟自己的内心和对方的内心来进行深处，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如果只是单纯的吃饭、上课、上班、看电影，
1: 哎，
0: 上床上去讲一些悄悄话，这不是在谈恋爱，这是在演一场恋爱的戏，全靠演技。

这么一说，很多人茅塞顿开了，但是呢也想开了。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谈恋爱可能谈的还得是成本，是不是啊？吃顿饭花多少钱呢？啊，你尤其是作为男生，你要跟女生 AA 显得你抠搜的。作为女生会觉得说，谈恋爱有时候会很浪费时间。其实现在太多人可能都是花束般的恋爱，那但是呢，关于恋爱这个事情，今天呢也有人给自己呢，还有这个网友们分析了一下啊，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正确的做法。一方面呢，一部分人因为害怕受伤，习惯性的压抑一些需求，而对于亲密关系本能的回避；另外一方面呢，长期的单身容易导致缺乏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不知如何沟通，那么处理冲突和表达需求也会让自己显得啊比较的这个排斥啊，不好意思，所以有时候也会做的比较的青涩。除此之外呢，生活压力与价值重构呢也会出现在爱情当中的一些这个选择或者一些做法上。比如说你的学业事业压力比较大，那社交圈的一个固化以及恋爱的高昂经济与情绪的一个成本，可能就会让许多人被动单身。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一些人就不愿意将就，认为恋爱是选修课，不是必修课，宁缺毋滥这一块儿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爱情当中啊，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谈什么之外，更关键的就是说，有没有合适的人跟自己谈，宁缺毋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是可以来支持到各位的。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不要让自己硬得找一个人跟自己拧成一股绳，就自己过呗。其实你自己能过好也挺好的，把你自己照顾好，就不要给别人添堵，对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适合自己的爱情可以主动去经营，那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爱情，独善其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带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最后一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大睡特睡或损伤自己的大脑功能。我们虽然很羡慕那些可以让自己呢睡很久的人，但是大睡特睡其实对大脑并不好。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啊，或者是说周末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我们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但是呢，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提到了，超长时间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能够来损伤到自己的大脑功能。正常的成年人的睡眠需求呢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能够睡10个小时，可以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呢，这个弊端远大于利益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连睡的方法其实并不好，连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很多的比较重的这个副作用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打乱了自己的生物钟，导致自己呢睡醉啊，让你醒来之后更迷惑，而引发了这个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就会莫名的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这个恶性循环。临床上来讲呢，有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的熬夜周末猛补觉的一些受害者，最终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还有情绪失控，反而会加重自己的前额叶的损失。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吧。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大家说一说，你有哪些职业习惯已经悄悄的带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阿提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采购的，买任何大件儿就会习惯性的去多方比价，多方权衡，然后再做决定。石峰说之前做过养殖业，那出门看见小动物就会本能的观察一下它的一个精神状态到底是不是健康，有时候看孩子也这么看，我老婆有时候会说我。潘月月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快递的，看到地址脑子里面就可以立刻规划出最近的行程的这个路线，所以就是已经把一些地图啊都已经放在自己的心里了。微信当中的小凡说，做会计，所以家里面的每一笔开销总会让自己在心里面做记录，我老公花超了之后就会骂他。温哲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那个我是做模具技工的，有的时候呢拿到了物件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它的重量，然后再观察一下做工的细节，还有它的一个缝隙究竟合不合规啊，是不是太粗糙。邢苏苏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舞蹈老师，看到别人走路会不自觉的留意他的体态，纠正一下他的一个驼背的情况，但是陌生人的话我只能在心里留意体态。雨桐说，我是做托管老师的，那聚餐吃饭的时候就会提醒身边人要细嚼慢咽，不要挑食，动作快一点。微信当中的小少说了啊，就是在手头上会有一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分析，所以有时候看待事情会习惯看整体，不会单单的靠一个事儿啊去下结论。小妙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培训讲师，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聊天会不自觉的梳理一些重点，讲话的时候也喜欢让自己分点去表达。叶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做档案管理的，家里面的一些重要票据我都会留着，然后呢就会分类来进行妥善的留存，不会随意的丢弃。前两天我还翻到了20年前的一些收据，真是厉害的我呀。所以听完了这么多朋友的分享啊，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份职业习惯可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这份职业得到的收入，可能也是刻进自己日常的一些思维与习惯。有些习惯会闹出一些可爱的小乌龙，有些习惯会悄悄地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质感。工作和生活其实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两面，在职场当中习得的细心、严谨和共情，也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普通的烟火的日子。所以各行各业都是各行各业的模板，我们也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呢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也会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份子，所以说呢走出去可能代表了这个行业，在生活当中带有自己的一些职业特性，也在展示着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身为这个行业的模特，也许我们可能也会让自己在认真投入工作的时候轻松自在的在生活当中拥抱属于自己的职业角色。愿各位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

0: 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0: 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3: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4: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 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4: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5: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6: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7: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8: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6: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点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R5V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唐老师，
4: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了，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突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日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日，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也提出来要这个2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4: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2: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 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2: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2: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4: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军美国呢现在很 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的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

0: 首先说呢，它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着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 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呢，每天有15到20艘游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
3: 雪芬，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有人说，一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晚风里，也藏在歌声里。率先听到来自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作为当下年轻歌手里面极具共情力的代表，单依纯用她标志性的气声跟叙事感唱腔，把爱情里最朴素的期待唱得动人至极。还有什么更好的？她把平凡日子里面的小确幸和小忐忑揉进每一句歌词里面，温暖又治愈。接下来这首歌曲出自刘惜君出道初期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她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爱情花园》。

黄龄骑士把都市里面平凡的爱情守护唱得生动可爱，而且这一首作品的画面感也是很足啊。听到这个前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依然是延续了这种爵士的味道跟中意的意象。来自范晓萱的蓝旗袍，这首歌曲是由李泉来量身打造，巴萨诺瓦的节奏搭配上慵懒的蓝调，我们一起来听。

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把复古风情跟现代态度完美的融合，既有旧上海的摇曳的风姿，又有当代女性的洒脱的气场。这首歌曲不仅带来不一样的听感，更是态度的宣言。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这一期的音乐作品大部分都是偏向于这种比较轻快的，或是小爵士巴萨诺瓦的，依然是一首充满阳光跟海风的巴萨诺瓦的佳作，来自许哲佩《日光恋人》。

清新浪漫的编曲，像是漫步在海边的沙滩，满是松弛和浪漫的感觉。来自许哲佩《日光恋人》。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景海心的歌曲是极具辨识度，她独特的磁音声线清亮通透。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在当年可以说是横扫了各大榜单，既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里面清新情歌的标杆。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呼吸爱》，我是裴阳，明天见。

0: 时即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

0: 二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

0: 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嗨嗨哟！
11: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
12: 话说这王会计和刘屯分手后，一路上跌跌撞撞，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刘金花，两口子又是一通抱头痛哭。第二天，当执委们陆续走进村委会院子的时候，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办公室门口挡着一个板凳，板凳上放着一个火盆，火盆里堆满了燃烧尽了的纸灰。火盆的旁边放着一封信，信是王会计留下的，说是马上要清理的账目他实在说不清楚，只好不辞而别了。
13: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14: 同学打我，说我爸爸是小偷，把村里的钱都偷走了，逃跑了。
13: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没有偷钱。
14: 那爸爸去哪儿了？他是不是真的逃跑了呀？
13: 你爸爸回唐山老家走亲戚去了。
14: 妈，俺以后不上学了。有同学说了，我爸要是不还钱，见一次打我一次。
13: 哎呀，
14: 妈，
13: 行啊，儿子，这学咱就不上了。
14: 妈。
13: 谁呀、啊？
15: 是我嫂子，刘连春。
13: 哦，来嘞！哎呀，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
15: 嗨，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啊，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13: 呀，哎呀。好好好，快进来吧，大兄弟。
15: 哎，
13: 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15: 哟，这还没吃饭吧？
13: 啊，
15: 这饭菜咋在桌上都晾着呢？
13: 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哪吃得下去吗？
15: 哦，哎，正好没地方吃饭呢。嫂子，你要是不介意，加双筷子呗，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顿了。
13: 这，哎呦，这也没啥好吃的，就是馒头稀饭的，都过意不去嘞。
15: 嗨，村里人都说嫂子的饭菜做的可好吃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4: 连春叔，
15: 哎，
14: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15: 哎呀，
14: 偷村里的钱。
13: 哎，
15: 别哭啊，铁蛋，来来，哎，哎，
13: 叔叔儿子，
15: 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14: 好的，叔叔。
15: 哎，来，铁蛋啊，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14: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15: 那
14: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15: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了。
14: 大人也会犯错误？
15: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14: 哦，
15: 哎，铁蛋儿，
14: 哦，
15: 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14: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15: 对呀。哎，嫂子，
13: 哎，
15: 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还是让铁蛋儿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13: 哎呀，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15: 嫂子，做错了事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做个有担当的父亲也能给孩子以后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引导嘛。
14: 妈，你就让我爸回家吧，我不想让同学说的是逃犯，我也不想做逃犯的儿子。
15: 是啊，即使触犯了法律，自首加上举报都会从轻从宽处理的，像王大哥这样在外面躲着藏着只会加重罪行。嫂子，
13: 哎，
15: 你们两口子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可不能再做糊涂事了。
13: 大兄弟，你等等，兄弟，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的。
15: 哎，
13: 你看，
15: 这是
13: 铁蛋爸爸走的时候留下的账本
15: 啊。那在村委会门口烧的不是账本？
13: 不是，铁蛋爸爸没有全听刘屯的，他烧的是空白的账本，他把真实的账本啊都带回来让我收起来了。
15: 哎呀，这样可就太好了。
13: 大兄弟，你也知道铁蛋爸是入赘到我家的，在村里不少人瞧不起他，他呢在村里也没啥根基，刘屯让他当个会计，他就以为有了靠山就抱上了刘屯的大腿，可他知道私分公家的钱犯法，他胆子小他不敢拿呀，刘屯让他做假账他又不能不做呀，是刘屯让他烧了账本逃跑的，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了铁蛋爸身上，到处跟人说是俺那口子携款私逃了。今天我儿子铁蛋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哎妈呀，是小偷家的狗崽子。
14: 我不上学了。
15: 好了好了好了，铁蛋，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嫂子，你听我说，让铁蛋他爸呀赶紧回来，他主动自首 就能减轻罪行。检举揭发呢，就是立功表现，法院会酌情轻判的。
13: 真的？
15: 真的。
13: 大兄弟，我信您，我这就让俺那口子回来。
12: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这对第一书记刘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这儿翻开崭新的一页。抓了刘屯以后，刘连春面临的挑战就是咋为村民们找到一条致富的路。经过多方努力，刘连春在省城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四季蔬菜供需合同。一回到村里，连春就和村主任铁柱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几个月后，刘家湾迎来了第一季蔬菜的采摘时节。这天，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超市的工作人员验收，那场面不亚于过大年吃饺子跳秧歌。
4: 来，乡亲们排好队，我代表省城超市验收一下咱们的黄瓜啊。
16: 你看我这，
17: 哎，崔婶子，您这黄瓜咋和我们的不一样嘞？
18: 嘿嘿，我呀，我可不种你们这种重看不重吃的东西。
19: 哎，不对啊，崔。

0: 你这不是连春他们发的水果黄瓜的种子吧？
1: 你们呐就请好吧，一会儿我这筐黄瓜他们呀会抢着收的。
2: 可是人家要的不是你这样的呀。
1: 哟，人家是省城大超市来的，还能不知道啥样的黄瓜好吃？
3: 行，好了啊，下一个人呢？哎，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4: 崔婶在叫你呢。
1: 好好，哎呦这，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看看。
3: 不是不是，阿姨啊，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1: 是啊，怎么样？
3: 不是，
1: 不错吧？
3: 阿姨，您这个，
1: 哎呦，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都能滴出水来。
3: 是是是，但是啊，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黄瓜样子没他们的那个什么水果黄瓜齐整好看，但是吃起来一准儿比他们的好吃。
3: 哎，我说阿姨，嗯，您这黄瓜
1: 啊
3: 我们不能收
1: 啊。为啥不收？
3: 阿姨，我们超市跟你们村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这个品种啊不符合要求，我不能收啊。
1: 哎呦你，哎呀哎呀，孩子
3: 啊，
1: 你听我说啊，
3: 是
1: 当初啊这村里给我们发的就是水果黄瓜的种子，可我专门去镇上的小超市里专门买了几根尝了一下，哟，那个味道啊和我这个简直是没法比呀。
3: 啊，
1: 我跟你说，我就干脆我就种上了我们的土黄瓜，我这农药化肥呀都没有，纯天然的。
3: 我知道我知道，
1: 来，等会儿，
3: 但是，
1: 给给给，
3: 哎，
1: 你尝尝。
3: 哎，阿姨，
1: 你尝尝，
3: 不
1: 是不是又脆又甜？
3: 不用不用，
1: 你尝尝尝尝尝，哎，尝一下。
3: 您听我说啊，不是我不想收，这确实不符合规定，没法收啊。您再想想办法。
1: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看，
4: 哎呀，行了行了，崔婶再让让吧啊，该我们了啊，
3: 下一个啊，下一个。
1: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欺负人呐！
3: 干什么呀，阿姨？
1: 我跟你说，我没法活了，我啊！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了，我可怎么活呀？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哎呀，
5: 怎么了？
4: 哎呀，这出什么事了呀？
5: 啊！对呀。婶儿啊，有事说事儿，你看你这，哎呀，这着什么急嘛？
1: 我能不急吗？刘立春，
5: 哎，
1: 铁柱，
5: 哎，
1: 是不是你们让我种大棚菜来着？
5: 是啊。
1: 啊，我信你们了，现在怎么办？这几百斤的黄瓜他们不愿意收，你们说我怎么办？
5: 哎，崔婶，你别急啊，我先看看。哎，崔婶，
1: 嗯。
5: 您没种我们给您的水果黄瓜呀？
1: 我
5: 当时不是反复交代了吗？一定要用我们给的种子。你咋又把自家的种子给用上了呀？
6: 对呀，婶子，你怎么能自己偷偷换种子呢？咱们跟人家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看你这土黄瓜，人家怎么收嘛？
5: 是啊，崔婶。人家大超市对水果蔬菜规格品质都是有要求的，
6: 对，
5: 不像咱们在家里摆地摊有啥卖啥呀。
6: 哎，
1: 我不管，我就是听了你们的话才种大棚菜的，借那个大棚还是我闺女儿子给我凑的钱，投了好几千块的，我现在这黄瓜卖不掉，你们说怎么办啊？我的个天！
3: 崔婶，
1: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
3: 哎呀，
5: 崔婶，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那你快说，怎么解决？
6: 那个，我有个战友啊，在省城开饭店，那我问问他们能收多少。
5: 哎，我也联系一下几个单位的食堂，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
6: 哎，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1: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
7: 哎呀，连川啊，
5: 啊，
7: 我这儿也出问题了，说我的西红柿什么农残超标不能收啊。
8: 哎呀，这我家的也超了。
9: 哎呀，这可咋办嘛，几个月白忙活了呀。 蔬菜收购现场的风波深深地触动了刘连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农户个体种植的方式捆住了村里发展的手脚，想彻底拔掉穷根就要开拓眼界，可干这些大事需要时间呐。他回到县里，主动请缨留在刘家湾村再多干两年，县里当即批准了他的申请。回来后，他立马召开村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发展思路。根据刘家湾村位于省城郊区的这一大优势，布下一盘大棋。这第一步，就是要在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集约式开发。这对千年来一直拥有土地梦的农民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瞧，村西头的黄大爷守着自己几亩河滩地，死活就是不撒手。刘连春只好搬来了救兵，德胜叔。
10: 黄大爷，黄大爷在吗？
11: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12: 走，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赶人的时候，你再出来。哎呦，
11: 你可真行，
10: 黄大爷好。
12: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租不转，自己留着种。
11: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两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12: 种不动，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湖泊和景不行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租。哎，
11: 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12: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哎呦，
13: 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儿，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
12: 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
11: 啊！哎哎哎！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做难了。啊？你说，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12: 连春，
13: 哎，
12: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是怕呀。
13: 啊？您怕啥呀，大爷？
12: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那，
11: 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嘿，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
12: 哎呀，你这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这人老几辈子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湖泊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这个心愿啊， 到死都没有实现。后来那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呢。你看现在你们这土地流转的，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寨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这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这
13: 黄大爷，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滹沱河呢。啊，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11: 嘿，老黄啊，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她还不高兴坏了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要好得多吧？
13: 是啊，黄大爷，你看，这滹沱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的收拾，不是？
11: 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12: 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了？啊，
13: 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那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嗯，
11: 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12: 那怎么没啥说的？
13: 王大爷，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哎，有什么意见，及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
12: 啊，大黑，大黑，
11: 嘿，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12: 这我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吗？哎，
11: 你呀，真行。
2: 铁柱，别劝了。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3: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2: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村里也都脱了贫。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啊，可是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3: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啊？
2: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爸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 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哎，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14: 是，
2: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嘞。
6: 嫂子，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啊。
2: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6: 这样，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
2: 传统特色。
6: 哎，
10: 嫂子，嫂子
2: 啊，
10: 金花嫂子，
2: 连春兄弟来了。
10: 哟，柱子哥也在呢。哎，正好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
15: 哦，
10: 哎，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15: 喂，我看看
10: 啊。
15: 哦，河畔野香。
10: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
15: 哎呀，哎，嫂子，你看这店名起的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滹沱河的味道。
10: 哎，对对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
15: 啊，来来来来，
2: 连春，我，
15: 连春
10: 啊，
15: 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
10: 哎呦，我瞧瞧瞧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之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开展我给英雄戴红领巾互动仪式，在社区举办老兵物件展，那些已经锈迹斑驳的军功章和纸张泛黄的战地日记成为最鲜活的教材。退役军人王永江：
1: 我肯定得花一点的功夫，不能要到学校去，我讲为什么学习是重要的。那社区的话，我们安全法治这个宗旨在这一块，我要落到这个上面。那如果到农村呢，我就讲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0: 有过13年军旅经历的王永江，每次参加宣讲活动都要穿上那件空军蓝的迷彩服，佩戴上军功章。当年他在部队就是小有名气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如今在酒泉市文化馆工作的他，每年带队开展文化下乡演出100多场次。2018年，他还主动请缨下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乡亲们探索文化致富的新路子。2023年，王永江被评为甘肃省爱国拥军模范。
1: 我就讲红色基因、红色故事，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个航天故事和铁人故事，我就讲这些。每次讲的时候，穿一身军装，把这个军功章一戴，哎呀，大家都很羡慕，说是这种对娃娃的这种教育、这种传承，我就是，哎呀，太有必要了。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陇原先锋退役老兵宣讲团在深耕红色宣讲、讲好退役军人故事的同时，还着力探索打造宣讲加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每场宣讲活动结束后，他们都会专门设置现场答疑服务环节，面对面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咨询、就业岗位对接等务实暖心服务，切实把红色宣讲的感召力转化为服务退役军人的实际行动。
2: 你不用讲，我也不多说，军旗上飘扬着我们的歌。
0: 采访结束时，王永江唱起了这首他最喜爱的军歌。酒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张志军感慨地说，宣讲团的成员个个都像王永江这样充满激情，身上都带着退役军人独有的热血与担当，他们的宣讲深入人心，有力助推全社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3: 我们苏鲁西红色宣讲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进机关、进学校、进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的时间来看，大家很受欢迎，部队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把工作做得更细，教得更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红色教育功能。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

0: 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 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

0: 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5: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

0: 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

0: 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

0: 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迹象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 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网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一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经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理想的目标。对，
0: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1: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0: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1: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0: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地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1: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0: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0: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

0: 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四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0: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2: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邦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邦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0: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2: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

0: 预测首轮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0,000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1: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2: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5: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0: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7: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这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6: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

0: 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1: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市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2: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剪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1: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4: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